0: 等，把它进行整个服务链条的串联，去来完成服务的达成，而不是让它再把时间花在去找功能找模块上面。那这个就有专门去选出来的我们叫超级投顾，去配一个 AI 的工作室，来专门辅助它去做前端更有价值的客户的服务的场景。现在在对客服务的阶段，我们其实给前台的员工提供了大量的 AI 的工具，包含了我们底层的一些研报的脱水、数据的分析，包括一些报表的生成，还有我们前端的一些可能爆款文案的生成，包含对客话术的一些生成，还有我们可能客户问答的时候 AI 会先给他生成一个我们分析过后的大概率正确的回答，来减轻员工的工作量，来提高他的工作效率和提升他回复和面客的专业度。
1: 我们知道券商的买方投顾转型其实已经推进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不同的机构之间呢也采用了不同的这种实践模式。买方投顾转型这件事情中的难点到底是什么？
0: 那当然本质上来讲呢，就是您提到的，就是券商买方投顾的转型，其实它也是一个跟过往的几十年的发展来不断的和解和寻求共同发展方向一个命题。它表面上买方投顾是一个业务模式的升级，但是它其实的底层是一个整体的利益机制的重构。我想买方投顾前景是光明的，但是我们还有很长的一些探索和创新的空间。但是我们特别希望在 AI 的促进之下，因为过往可能你想改变一个服务链条转向买方化，它可能这一个对客的服务链条中有几十个相关的参与的人员，而现在有了 AI 之后，它可能是一两个核心的策略人员辅以一些 AI 的助手，就可以完成整个客户的买方投顾的整体的服务链条的达成。那么我想它也是我们买方投顾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1: 我们知道其实买方投顾的模式它是以客户为核心啊，但是我看到现在很多所谓的这种买方投顾的这种团队，它最终穿透下来依然是一个产品货架的模式。我们如何才能去实现对于客户的一个个性化的需求和动态平衡？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致力于去攻坚的一个问题。那从我们的方法论来讲呢，我们希望标准化的体系尽量在后台，个性化的延展尽量在前台接触客户的那一端。那么在实操的层面呢，这个又要提到 AI 化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客户的需求是千人千面的，他一定希望从财富管理机构，不管是券商、银行还是保险经纪公司，都能够得到的是针对他个人的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说在货架上给他随便匹配一款产品。那么怎么能够去满足客户的个性化的需求，那同时呢又能让他规模化的覆盖到更多的财富管理需求的客户，那同时呢又还能有效的控制券商的运营成本。这个运营成本包含了人力，就是因为从原来的市场上来讲，如果一个投顾最多能服务30个这样的高净值的客户，那么如果我去服务300万的客户，就需要不断的线性的去铺人力。当然它背后还有其他的，包括运营成本、合规成本和整个的开发成本都算在里面，这个是我们的运营成本。那对于这个不可能三角上来讲，就是说给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千人千面的解决方案，和我们自己的规模化的一个覆盖，然后以及我们可控的运营成本之间，我们特别希望 AI 能是回答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这个就像是 AI 掌乐一样，就是我们通过前端，因为 AI 是可以比较低成本的去定位客户的需求，给它形成个性化的解决方案的，并且我们又可以相对低成本的去做大量的覆盖，所以在一定程度之下，我们特别希望在 AI 的发展之下，我们可以真正的进一步的落地，实现为我们所有的财富管理客户的个性化的解决方案的覆盖，让很多更多的我们的普通投资者也能享受到更适配他自己的财富管理。
2: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学选股，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4: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万豪的历史始于1927年，在华盛顿地区一家只有9个位置的汽水小店，到今天呢，我们发展成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目前万豪集团在大中华区运营了超过700家酒店，覆盖了26个品牌、150多个城市和
1: 绿色的实体产业中的点点滴滴，可能是一个小的分布式电站，可能是一个小的我们的储能项目，金额不大，但我的服务的面很广。
2: 绿色金融一方面是服务于我们所有的国家的战略规划，无论我们的双碳的目标也好，我们美丽中国的建设也好，那对于国家来讲的话，我们要突出我们金融的一个主线，我们做金融强国的时候，绿色金融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发挥耐心资本效能，股债协同助绿色转型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去高投资高出口两头在外的这样的模式回归到新发展格局的这种战略体系上，使国内大循环成为核心，那当然我们内生的运行动能要求我们消费的比例要适度提高。是不是我们简单的为每个居民发放每个月几千元的消费券消费补贴就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真正的从收入分配，真正的从财富格局以及我们的保障体系上面做文章？那么如果不是简单的消费补贴能改变我们的储蓄率，那么我们一定必须选择后者。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确面临着在各种环境冲击下所出现的消费不足，从而出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这一个缺口。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当然需要适度的消费刺激来解决填补这一个缺口。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的两个很重要的视角。所以这实际上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就要真正的看一些基础一些典型事实。第一个典型事实就是中国的消费率过低是一个既定事实。我们目前55%的消费率与全世界发达国家80%的这一个消费率都存在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缺口。但这是不是就是坏事呢？中国的储蓄率很高，那么投资率也很高，那么赶超的动能就很高，是吧？所以这个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看到。所以说因此我们从过去来看，最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并不很低，特别是我们在新世纪初消费增长速度很快，10%几，那么这种增长速度实际上为我们的发展注进了很好的这样的一种驱动力。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认识的一个问题，消费率低跟消费不足是两个问题。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的其

一大典型事实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政府消费占比较高，私人消费占消费的比重较低。那么这个偏低，我们可能要讨论的一个事情就是，十五规划里面提出要明显提升居民消费率。那么这个消费率要提升多少为妙呢？所以我们可能有很多参照系。还有一个典型事实就是，我们私人消费很低，最低的地方是什么？是服务型消费，只有25%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相反，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消费的实物商品少不少呢？根本不少。为什么？我们把中国所消费的汽车、手机、肉、蔬菜、冰箱、空降洗衣机这些跟美国一比，你会发现怎么样？我们在实物商品上消费的量大大高于美国。所以这里面就暗含了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有一个超级结构问题，就为什么我们服务消费占比这么低？那么服务消费占比是由于我们收入的问题好的效果，这需要我们研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会发现基尼系数对居民消费的提升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儿提醒的一个是什么呀？财富的基尼系数在不断

0: 这个主要是做差价，因为进下午进的人可能到了临收盘的时候，他做一个 T 加零，可能有一些品种那、有这么3%到5%的涨幅，他就可能就卖掉了。这个是市场的近阶段的现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状呢？你要认清楚，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是特别的尴尬。9月15号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之后，那么9月18号还有日本央行的加息，这个是已经铁板钉钉的事，大概这个概率是95%左右。然后加完了息以后呢，马上就进入到了中秋的3天的假期，然后3天以后那就进入到了国庆长假。所以这么一大堆的事情堆在一起呢，你像现在要主力往上把这个指数往上打呢，这个是难度是非常大的。既有不确定性，那美联储靴子到底落不落地，那么又有这个长假的因素的干扰，所以这个阶段大家如果是中长线的，你就把握住这个原则，半仓分散持有，滚动操作。所谓的半仓分散持有，比如你这个50%的仓位，你可以5%一只股票分散持有10只股票，这个品种相对比较多一点，那么此起彼伏总归会有轮到你这一两天上涨的品种，那么逢高做一个兑现，再去守候下一只。因为我们对整个一个真正的反弹呢，大概率是看国庆以后，那么随着长假的因素消退了，资金会有一波集中的做多。所以在节前至少最后3天之前，你还是要逢跌再去关注，管控住手脚。
1: 管控住手脚，逢大跌再去关注。好，非常感谢。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啊，我们看到周五的 A 股的市场大跌，外盘也是在跌，尤其是隔夜美股啊是出现了一个小幅下跌。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指数跌了1.08%，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2.66%啊，也是科技类的股领跌啊。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港股的恒生指数其实跌幅啊算是不算大啊。那恒生指数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跌了0.6%啊，恒生科技指数仅仅下跌0.23%，而且我们看到恒指是在 A 股收盘以后啊，港股在 A 股收盘以后继续交易了一个小时，那么这个小时其实指数并没有下跌。
2: 我们从技术走势来讲啊，它可能会是否会形成一个 W 底，然后对后市的反弹啊相对来讲啊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有比较有一定上涨啊反弹空间的这样的一种走势。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啊，这种探底它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段，虽然幅度有可能我们说可以去预估，但是整个下跌的时间角度来讲，那么仍然还是需要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市场的一种消化。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大家对后市，尤其对近期来讲啊，不要指望过高的这样的一种反弹或者过高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可能更多的还是谨慎对待，对吧？当然你说目前阶段去抢反弹实际上难度也是比较大，如果你一旦抢了不好，很有可能啊，有当中的有部分的一些个股啊，它可能会接下来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会受到三季报的影响啊，这种影响可能又会是
3: 一个短线抢进去。那么如果你觉得周一放过了，那么2、3如果拉回的话，周三下午、周四早晨可能还有机会，有2次上车的机会。那么如何去保？我不能保证哪次上车的这个起步费更少，我不能保证。但是我觉得这2次上车的机会，短线客要抓住，中长线客也可以抓住。我是个人是这么一个想法。
1: 好的。换句话说，江先生认为，不管是短线还是中长线，如果市场未来下周或者以后继续下跌，反而是机会啊。的确，我们看到，其实除了刚才也说到了啊，江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市场的下跌就是最好的、最大的利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 A 股的基本面并不差，从刚刚披露完毕的半年报来看呢，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是上半年 A 股的规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是增长了18.57%。那如果从单个季度来看呢，二季度的规模净利润同比是增长了26.2%哈，那单季的盈利增速呢是较一季度大幅抬升了19.5个基点啊，盈利的改善的盈利端的改善 改善这个动能啊，明显是强于收入端，也就是盈利强于营收。这也是我们 A 股相对来说啊长期的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啊。的确，我们看到本周市场整体缩量，但是周五呢又比周四放出了一些量。那么这种略微放量的这样一个下跌啊，这样的下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是否意味着 A 股已经提前对？

0: 现了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呢？那将当前的市场啊，哪些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呢？那我们来听一下中越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孙建波的观点。
1: 本周市场呢整体缩量，但是呢市场又在周五呢放量大跌，这种放量大跌呢并非是对于外围市场的一个提前的反应，也并非等待这个美联储降息的这样一种提前反应，那么更多的呢还是与 A 股自身在热点切换过程中产生的迷茫。那么 A 股在做什么切换呢？我们之前提到过， A 股本身呢正在从人工智能的硬件向它的应用去这个切换，那么任何一个新的科技，对吧，我们说一个时代的科技，它都必然要从硬件向应用切换。那么包括过去的比如说我们说移动互联网，对吧，当移动互联网的手机普及了，那么相关的应用才逐渐的普及。那么人工智能也一样，人工智能的硬件普及了，人工智能的软件和应用才会逐步的普及。所以呢当人工智能的硬件它的毛利率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啊，那么人们对于未来硬件公司的毛利率下滑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预期了。我们知道所有生产硬件的公司随着规模的增长，随着渗透率的提高，它一定会出现毛利率的下滑。那么当毛利率在这个硬件领域下滑之后，那么也意味着硬件将普及率逐渐的提高，那么也意味着今后的应用啊，软件和应用将会更加的这个加速普及。但是加速普及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兑现利润，那么当前的市场应该是出现的迷茫。那么对于当前的市场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特点，就是在人工智能从硬件向它的软件应用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情绪也影响到了其他行业，包括我们过去的这个传统上大消费大医药，他们的估值也受到了这个当前情绪的杀跌。那么当前情绪的杀跌呢，我觉得呢实际上是在给长期投资者去制造一个买入的机会。那么这种买入机会并不是说今天一跌就立即买入了，我们要更多的从这个短期思维向长期思维切换。短期思维就是如果说我们去猜市场会短期跌多少，什么时候反弹，这样的话实际上呢我们很难把握。那如果说我们是在当前的杀跌过程中去寻找哪些是人工智能切换的长期的大方向，哪些会在人工智能切换的这个前景之下，对吧，这样一个大趋势之下能够维持长期的盈利能力，哪些行业会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个趋势当中能够
2: 是解禁，这个量非常大的，有一只还是在9月17号，木西还有进的那个最大的那科创50的 GPU 的龙头，它是相对的表现了抗跌，所以你还不能简单的都是笼统的讲。那么至于中证500或者中证1000、国证2000，它的一个下跌呢，那就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因为这一波只要是这个涨过的。往往里面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轮动的速度特别快，那么它稍微有点利空它就下跌了。周五主要就是因为铜、有色、金属各种各样的带金字旁的一个下跌，他们那个原因呢就是还是跟国际啊包括原油啊等等
0: 是美国那个铜的政策，
2: 一个是铜的政策，另外一个美元指数加息不加息，有这个加息嘛美元指数上涨，美元指数上涨作为计价的货币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它的一个板块，那么铜价肯定就是下跌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反正对我们来说也是受到了众多的外围的扰动，但是总的一点就是只要涨过了，在这个指数下跌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成为资金反向出逃的这样的一个利空板块。所以呢你还要去判断一下有没有补跌的这个风险。那么当然如果真的下跌了，三类板块我觉得大家是可以重点关注的。第一，比如现在还没有到年报这个重点的所谓讨论退市这种风险的，三季报还稍微有点远，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AI 应用 AGC AIGC 这一些跟这个应用端挂钩的偏软件的相对的不需要业绩，那么容易获得跟风的炒作，因为他们相对的是属于市场里面的热点票啊，也就概念股，所以这个方向呢近阶段包括周五是有点机会的。那么第二个，随着十月对这个三季报的预告的大家的一致
3: 体现，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双节这一块啊可能对消费这一块还是有相关的拉动啊，当然我们预期也不是很高，也就是说对这一些呢可能更多的是关注阶段性的机会啊，因为过了双节之后

0: 后啊，可能这类个股又会出现，又会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走势。所以呢，对这些板块，那我们觉得，如果在近期还是出现这个比较大的跌幅的话啊，可能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这样的一个逢低介入。
1: 嗯，好的啊，对双节的一些出现的一些机会，也可以去逢低去关注。另外，我想请教一下江先生，您刚才说到，其实如果市场未来继续下跌，反而是低吸的机会。但问题是，我们应该寻找什么样的板块？刚才也说了，其实我们看到，如果按照中性一级行业的分类来看，行业的指数，其实本周跌幅居前的指数还包括综合金融，那就是保险、券商等等啊，还有这个。计算机、医药啊、食品饮料、房地产啊，包括纺织、服装、电力设备、新能源、汽车等等这些板块，本周跌幅是比较大的。所以您认为下周应该是低息前期比较下跌比较厉害的板块，还是说低息啊业绩依然很好，但是我们短期已经经过大幅下跌的一些 AI 科技类的板块？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咱们说纯粹的一个博弈式的强反弹，我觉得谁跌得最厉害，你就去选它。
1: 你是指我们这两个月跌得最厉害，还是这两年？
2: 就是礼拜五啊，谁在下边？
1: 就礼
2: 拜
1: 五的跌幅。
2: 其实盘中已经什么？我们说大盘已经穿上了高跟皮鞋，留下了很长的下影线。我们把它通俗来说，就穿上高跟鞋了。那理论上来说，这根下影线在周一再碰上，就下周初再碰上的概率比较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如果是周一反弹，那你周一当然是。如果周一持续反弹的话，当然就是说你周一早晨就没机会，没机会你下午再冲进就不必了，因为到周二可能到了缺口那边怎么样就会受阻了。所以说周一周二的话你要去抢很难抢，但是不排除有一些怎么正好又低于周五的，然后他也没亏损。首先一点，我刚才说去抢的话，我们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中报亏损，它预告了后边也是继续亏损，甚至有些 ST 带新花的，你要给拿下的，这就算了，不必去做这个博弈，没有任何意义的。我觉得这个。

0: 个客户非常有名的一家新势力企业，他们造的车不仅是里面啊，我个人的体会其实可能是最直接 AI 技术。
1: 刚才这个徐汇的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咱们黄埔的如此这个全球知名的商圈带来的大客流的一个流量红利，那么咱们世博，我们此时此刻就在世博中心哈。世博作为一个后发崛起的一个创新的高地，我们的优势文旅和 AI 结合的亮点在哪？
2: 那我们世博最大的特点呢，主要是场景多、业态全、客流大，那么应该说是非常适合AI 技术落地转化。比如说我们每年啊在世博地区举办的活动超过1000场，这些场馆接待的客流超过1000万人次，那么应该说是提供了非常丰富而且扎实的运用土壤。所以我们的 AI 技术主要是落地在应该说是围绕 AI 加演艺、 AI 加展览、 AI 加体育、 AI 加艺术，甚至 AI 加园林等等各个方面，应该说把 AI 技术就是深度植入到全域的场景，然后呢形成了全龄友好、可体验、可消费的一系列文旅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产品。
1: 确实前两天咱们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每天下班之后在旁边的围奔都能碰上演唱会的这个大客流哈，这个也是一个咱们这种在 AI 时代之下科技和艺术和演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相辉映啊。刚才这个金爵也提到了咱们徐汇也是把文旅和这个 AI 短剧进行很好结合，我就在想这样的结合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样态、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荆州已过万重山，
4: 无边落木萧萧下，如今长江滚滚来。众逃道士归何处？前度流浪今又来。
5: 纷争扰动之变成之中，唯有地图杂念，人见可疑，那条通往真正自在的道路。
6: 今年这个2026年马年的新春灯会来说啊，这个豫园呢，豫园商城，我们豫园商城首先呢，它在线下，它这个有线上它做了一个这个奇遇山海的这么一个专属的这个 APP， 那么这个小程序呢，它就是打造了一站式云端赏灯的这么一个服务，同时呢，它还做了一个，它有一个这个专属的 IP 形象，是一个神兽叫肥肥，那么这个肥肥呢，它也是一个 AI 的智能体。它会为所有到达这个豫园赏灯的这个游客呢，做等于像一个智能导游一样。那么做线下来讲呢，除了这个灯彩技术上的迭代呢，他们也是应用了很多 AI 的这个就是新技术。那比如他们在广场上，它有一个这个裸眼 3D 的一个大屏，那就是一个其实我们其实豫园很多人去打过卡，就是那个大的走马灯，它其实是一个裸眼 3D 的大屏。那么包括他们在这个天域楼的天域楼呢空间优势，他们还做了一个大型的 VR， 那么等于说让很多人他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山海奇遇的这么一个场景。现在豫园啊，因为它是一个古风的场景，它和一些国漫的 IP 是个天然联动的。今年他们暑假的这个夏日奇幻夜就和这个凡人修仙传，他们在宁辉路上1:1复刻了凡人修仙传这个 IP 当中的一个就是这个

0: 让它产生一些商业价值、消费价值、经济价值。
1: 其实我们文旅这块提供的是产品，提供的是内容。那那些内容和产品怎么能够留住消费者？怎么能够他们来一次以后还再来？那首先其实是要新。其实我是有想好两个字的，一个是要新，新的其实是有技术的创新，就是我们的技术迭代其实确实是带来了很多新的消费，就比方说前两年的 VR 很火啊，就再回到前面的话，最早的时候 3D 电影带来了电影市场一波的繁荣，所以这个技术创新是够能够带来这个很多的产业的一些繁荣的。但是技术创新如果它没有持续不断的更好的内容提供的话，它就是一时的。所以我们其实是要更多更精良的内容，尤其是原创的精良的内容。所以我们想两个关键词啊，一个是更新，第二个是更好。而且新和好之间啊，它是要交错并行，这样呢还能够有持续的人流，持续的来到这个地方来，可以看到我们参与我们到整个文旅的一个场景当中来。
0: 好，接下来请教一下马局，因为我们知道黄埔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历史风貌建筑哈，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怎么把现实的一些商业考量和历史的一些保护传承相结合 ，AI 在其中是否也起到一定？
2: 我们再次做大，基石筑底，征程赶超，边界定规，共创未来。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 WAIC 四乘二十四小时全程大放送，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个时段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AI 加文旅。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怡静，虹口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沈瑜，
4: 大家好，
3: 杨浦长阳创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施展，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最近几年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文旅产业特别的火热，尤其是加入 AI 之后，想象力变得更多了，玩法也变得更是多种多样。所以首先想请教一下三位，其实三个区在 AI 加文旅的赛道上都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取得了很多成果。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 AI加文旅之后，这个玩法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了
5: ？AI 不管是对于文化事业还是文旅产业来讲，其实最核心的变化，就除了是玩法以外，我觉得最关键的其实还是这种科技的深度的赋能。而这种赋能其实正在形成一种变革的力量。它其实我觉得最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其实是对于文旅产业的重塑。同时呢，其实落地了很多虚拟现实制作的公司这个是 AI 这个紧密相关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 AI 短剧和 AI 的这个漫剧的相关的公司落地静安。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文创产业静安还有一个非常这个显著的特色，就是静安有非常丰富的消费的资源和场景的资源。
3: 是
5: 啊，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文创企业来讲，它可能既是取材地，它又是一个场景的应用地啊，所以包括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静安大悦城啊，基本上成为我们的这个年轻力的消费。

0: 两类，一类是这种行进式的大空间的这样的 VR 项目，那可能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区内企业做的这个博星全宇宙的沉浸式的探索的中心啊。那这其中呢有一个项目，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们都非常熟悉，就是去年在上博埃及展期间的这个 VR 的项目消失的法老啊。所以呢今年呢其实是这个公司推出了消失的法老的续集啊，坐落在了我们的静安，所以也欢迎这个我们的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去打卡和体验。那第二类的这种 VR 的项目呢，其实是这种坐观式的影院的 VR 的项目。那近期呢我们区内的企业也会推出两个重点的项目，分别是张杰 VLIFE 的这个北京的演唱会的一个 VR 的电影，以及黄明昊的这个 VR 的音乐会，这样的两个项目。那其实都是用 VR 的形式来还原演唱会的这样子的一种空间和状态，然后呢让观众可以在影院当中就可以沉浸式的去体会这种演唱会的现场啊。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可能在八月份会推出这样的项目，所以这个市民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今年还有秋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叫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那这个呢是央视总台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举办的这样的
1: 唐代的文物，那么还有26件全国全球的这些，
2: 不从自身这个资产代表这个出发吧，它也依赖这个资产管理啊、产品和投顾这些核心能力，也在从那个表内的交易收入呢为主，转向了这种收费类收入和交易收入这个并重的这样一个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呢，财富管理呢也的确发挥了很大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财富管理呢，通过这个资产配置啊，构建这个综合这个账户，可以导流进了这样一些客户的这个资金呀，来实现资金的这个流入啊、沉淀啊、这个积累和升级。这一方面呢，会提高这个财富管理的收入啊；另一方面呢，这个大量的收费类这个资产积累吧，也的确是呢，可以让财富管理呢从这个规模扩张向这个价值创造来转型。那么这个也场景在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啊。那么从趋势来讲呢，我们觉得一站式的提供财富解决方案，应该是将来呢财富管理转型的一个这个重要方向。那么所以说呢，高效整合这个资源啊，建设财富管理生态啊，那可能是这个能够留住客户，或者是这个实现这个对客户的很好的这个财富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从公司角度来讲呢，我们也是有这种两张包表这样一个经营的这样一个理念啊。在自身资产分类表基础上，我们也致力于做大做强客户的这个资产报表啊。一个是方面呢，我们就是还是全面这个重视客群生态的这种深度经营啊，通过这个多维度的这个客户这个数据的洞察系统啊，动态跟踪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的变化啊，来随时满足客户在这个产品选择啊，包括财富配置的这样一些这个需求。那除了这显性需求以外呢，我们也会这个挖掘客户在财富传承、跨境的一些配置啊，包括这个投融资这样一方面的一些需求。另外呢，中信证券呢，整个这个综合金融服务的这个优势的发挥，也对我们客户的经营啊，起到很大的这样一个助力作用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还是非常重视这个客户的这个体验。我们希望呢，作为客户好的这种买手和投手。那么作为买手来讲呢，我们是也会拥抱全市场的优秀的管理人，最优秀的管理人啊，达到这种全场景化的、全谱系的、全资产的这样一些敏捷的产品体系，满足客户的这种单一的和组合配置的需求。作为投手呢，我们会组建我们专业的、高效的和这个开放的这样一个投顾团队啊。我们不断升级我们的这个 ETF 投顾啊，完善我们的多资产投顾，打造这种千人千面的这样一个财富管理解决方案。
3: 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实际落地的过程中，中信证券有没有什么样的核心战略或者理念可以跟我们分享？
2: 那么我们觉得呢，财富管理这个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它必须开放和融合。那么我们也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说还是希望呢，构建一个这样一个平台及服务的这样一个完整的。

0: 建设我们财富管理的这个大平台。这里这几个方面，
1: 买方投资上是不是有能力真正实现
2: 所有的数据，公司客户的数据、业务的数据，包括我们员工过去整个业绩展业的一些数据，那么所有的这些数据放在一起，跟别的券商其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券商他有的客户不一样，他做的业务也不一样，他的员工能力也不一样，但我们把这些东西如果都沉淀下来之后，实际上那你就说每个券商为什么有些券商做得很好，有的券商做得不好，那实际上就是你团队能力的差别，这个团队能力的差别未来大家都沉淀下来的话，那就是我整个 AI 的这些能力的差别，这就是真正的护城河。那你这个能力怎么能沉淀下来，其实非常难。
3: Lynn Fang Lu have also

0: 在有些那个人力的招聘的话，不光是懂行业的，就是说像我们补充的，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可能那个懂 AI 的可能更多吧，数学的更多吧，就是基本上往这个角度的可能会更多一点，对吧？它并不是懂行业的，行业分析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可以从外部获取，对吧？就是我们就不做，我们一是做就是外部供给不足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觉得核心要控制的能力，你必须要自己做才行的这种东西。
1: 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大家都在提数字化转型，然后那您觉得去赋能我们财富管理行业，它主要会应用在哪些场景？
0: 金融企业就是说它毫无疑问它肯定是 AI 或者是像那个信息技术应用，就是说深度最深的一个行业了，对吧？我们公司就是对 AI 这块的运用程度也是非常的高，就是说你跟客户的界面，普通客户的界面，包括我们从线上引流开始，然后后面的就是包括开户啊、适当性管理啊，就是各个合规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交易啊、服务啊、增值啊，全部都通通的需要。
1: 您觉得在未来 AI 对于投顾团队的规模上会不会有影响？
0: AI 之后就哪些工种的替代性难度比较高，投顾我觉得是排在第一位的。就这个角度来讲，投顾我想在我们公司我们肯定是要扩大的。那我们投顾主要服务大客户，
2: 整体的这种投研的这个要求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能够找到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资产解决方案，这个就会这个根据客户的需求以终为始的，客户的这个目标收益区间是怎么样的，他能够接受的最大回撤是怎么样的，那他资金的使用的期间是怎么样的，这个资金使用的用途是怎么样，这个其实是客户的这个相应的需求。我们讲买方投顾你要站在客户的立场去帮客户去构思我刚才讲的这些相应的内容。那当然我们在买方投顾的这种转型的这种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还是这个倾注了一些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心思的。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当前的上海正处在谋划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预备期，未来产业呢成为城市竞争的核心赛道，做强科创策源力是上海构筑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的抓手。恰逢浦江创新论坛预热窗口期，本届论坛呢作为上海科创的重要窗口，集中释放全球前沿的创新的风向，为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本次树新风节目呢将分别会从正

0: 多少我们要去理解，从最早最原始端的最原点端的我们讲的
1: 市场。同时的话呢，因为有各种制度创新的红利，制度开放的红利，像临港新片区啊、浦东引领区以及自贸区等制度是一个集成的创新的平台，那也为改革呢提供了更大的试验场。当然我们也看到，作为上海的话呢，它的外部的挑战的话呢也是非常明显。首先的话呢，还是一个地缘的风险，因为可以预见，作为技术的高地的话呢，相关的竞争国家对中国的技术的封锁啊，例如像高端芯片呢、EDA 工具啊，像这个光刻机等等，这个卡脖子的话呢，它的博弈呢会进一步加强。第二的话呢，这个在科技创新的这个前沿的话呢，技术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你比方说可控核聚变呢、量子啊、脑机等等，它是前沿的技术，那么自然不同的技术线路呢有不同的投注，它所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不是能得到市场的公认，仍然存在着比较大的风险，因为这是未知地带。第三呢，我们觉得还是来自于制度性瓶颈。你比方说整个低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空域的开放以及空管的优化，包括呢像新能源、像这个可控核聚变呢、小型核电模块等等，那同样它也受到相应的能源政策的管制。
2: 从政策、资本、包括市场、宏观四个维度来综合的判断啊，十五五期间上海做强未来产业、巩固科创策源地位，最需要补齐的核心的短板是什么呢？
1: 谈到短板的话呢，确实在这个四个维度啊，也就是政策、资本、市场、宏观等等的话呢，确实有一定的制约。比方说从政策维度来看的话呢，整个的产业框架还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呢在新领域新赛道的供给仍然明显不足。你比方说低空经济里头的这个空域的管理，像脑机接口伦理方面的审查、绿色呢可持续燃料方面的认证的标准等等，那这些机制的话呢有待进一步的明确。第二呢是从资本维度，那资本维度的话呢，是确实我们已经建有大量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耐心资本，但考虑到
0: 前面去布局，我们要跟全球的顶头部的企业参与进来，甚至在科学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化的科学基金来参与等等，当然它可能不一定是投资导向的，但是它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资本来参与，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也是要需要去做深刻的探讨研究和形成决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除了人，除了钱，还有就是平台，就这套复杂的体系当中，平台它的实质功能是一套体系结构化的呈现，它把人和人、把人和技术和把人和信息和数据连接起来，靠的就是平台。那就更具象化，就刚才也有专家提到，比如说我们的概念验证中心，我们的概念验证的平台和我们的中式熟化的平台和我们最后的整个产业化的相关的平台怎么样打通，怎么样相互的加分，这个是要做新的设计。比如说概念验证的这个环节，我们可能要布两种类型的概念验证平台，一种就是在一些重点领域，比如说跟未来产业赛道相吻合的一些非常必不可少的重点领域，我们可能要加大投入。另外

0: 目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孵化的难题呢？范总，
1: 一个很好的创新论坛，它是一个窗口，也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当然，我们也可以很快可五天不会在场了。所以在我看起来，这个园区也好，创新论坛也好。
2: 投资于人的话是个慢活，增长的最终目的还是需要对人民福祉这种提升嘛。增长不是万能的，到底这个企业利润有没有增长，劳动的收入有没有增长，这里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社会福利的这种均等。

刘教授您好，那我们看见十五五规划也是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要紧密结合，您也提到过给我们经济增长设限的不是那些我们擅长做的事情，而是那些难而正确的事情，那前者是投资于物，后者是投资于人。

0: 因为我们中国毕竟是一个在过往的话呢是投资于物来拉动了这样一个增长模式，我们的制造业的话呢它的全球产能占到几乎是全球的30%到35%之间了已经是，那么在整个这个 GDP 里面，我们的制造业本身呢它也有一个高达将近25%的这样一个占比，那么这种情况下投资于物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形成产能形成增长，但投资于人的话是给我们提供这个财产性收入。我觉得财政跟这个货币政策包括这个整个这个资本市场的发展本身的话呢它协同在一起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开阔的。
1: 除了这个收入的提高之外，还有我们的消费的领域也会可能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变化哈，就比如说我们今年4月份看见国家发改委就提出我们国家的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的这个潜力是巨大的，还是有可提升的，那么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居民就是愿意去看见这些消费的空间，敢于去消费呢？
0: 它其实这里面还是一个消费结构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就说消费的话呢，我跟你讲消费率哈，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不高，40%，服务消费占比在整个消费里面的占比只有46%，46%就不到一半，也就换句话讲，我们54%的这个消费的话还是商品消费。其实我们是有一个预测哈，就到2040我发展非常好，我是向上的这样一个趋势，但是我另外有80%多。它如果说是没有合理的这种政策支撑，如果这种活力不足，创新活力不足，或者金融支持的这力度不够，那会可能会出现它向下行，就出现这种背离，就说这些对拉动全球生产率很重要的一些关键领域，我们需要投资源，我们需要大力提供这种金融支持，但同时的话呢，就是说对解决绝大部分就业的，对解决这个就是说民生问题的，能够提供这种优质的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些领域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政策不要偏废。中小微企业的话它跟民生涉及连在一起的，跟这个我们讲的就业，跟这个商品消告诉大家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我们不要过分去强调这个规模，我们看质量。可操作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 GDP 核算的话有没有可能按照收入法来，就是说我一个地方的 GDP 等于它这个地方的劳动者收入、企业的利润、固定资产的折旧，包括政府的税收，它跟你用其他方法、支出法啊、这个生产法啊，得到的数字是一样的，但它这个信息不一样，它会告诉你这个地方的话呢 ，GDP 里面到底这个企业利润有没有增长，劳动者收入有没有增长，就这些我们认为跟提升这个GDP 质量、增长质量。跟高质量发展可能关系更为密切的这些指标它有没有改善，我想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它其实可以引导地方政府在施政侧重、在施政方向上最终出现结构性的调整和变化。

0: 因为我们在看投资于人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人是全民，他不是说那一部分，这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其实这里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社会福利的这种均等化嘛。中国现在的话呢，我们如果按照常住人口，大概我们城镇化率的话67%的样子，但是我们按照这个户籍人口这个城镇化率的话呢，大概就要少掉18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我们14亿人口里面的话呢，8%的人他居住在城市，但是没有城市户籍，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社会福利、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啊、甚至包括像一些公积金啊这样的一些购房啊这样的一些福利的话呢，它并没有均等化，也很难汇集到这个群体，所以带来一个后果在于什么地方？他们其实他的发展潜能是受到抑制的，他们也不愿意完全放弃这个他的在这个房价下跌的话，对整个这个我们消费层面带来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冲击是非常大的，对。
0: 确实我们看见地方政府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确实是比较承压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您觉得对于全民的一个民生方面的投资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和动力？
1: 其实我是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的话呢，可以另外思考一些资金的来源。
2: 以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浦东是上海建设国际绿色金融枢纽、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核心阵地。当前绿色产业已迈入提质增效的转型关键阶段，各类低碳项目集中落地，但行业普遍存在前期投入高、建设周期长、收益见效慢的痛点，急需长期稳定的耐心资本与多元金融模式协同赋能。本期沙龙将聚焦绿色产业长周期融资痛点，围绕股债协同创新、绿色风险防控、气候投融资建设、前沿赛道赋能、正经济生态共建等核心方向展开深度研讨。
3: 绿色发展是一篇大文章，上海是五大中心，其实还应该加上一个，它是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啊。这个中心就像它是科技中心一样，它是统领其他各个中心发展的一个纽带和灵魂。
4: 浦东新区将持续夯实气候投融资基础设施，服务浦东先进制造业低碳升级、清洁能源和绿色基建发展，为引领区落实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5: 上海碳市场的这个交易规模在长期呢是居于试点市场的这个前列的，这也是跟上海整个这个五个中心的发展的协同优势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其中绿色金融板块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力量。
6: 我们的每一个绿色都在绿色的实体产业中的点点滴滴，可能是一个小的分布式电站，可能是一个小的我们的储能项目，金额不大，但我的服务的面很广。
7: 绿色金融一方面是服务于我们所有的国家的战略规划，无论我们的双碳的目标也好，我们美丽中国的建设也好，那对于国家来讲的话，我们要突出我们金融的一个主线，我们做金融强国的时候，绿色金融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发挥耐心资本效能、股债协同助绿色转型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3: 这个也综合的研判的基础之上，作为国家级基金，我们毅然决然地投了这个项目。现在看来呢，我们不但没有赔钱，而且赚到了钱，效果也非常好。我们投了这样的一个项目之后呢，这个全社会其他市场化基金才敢投这类项目，所以我们是个开创性的。另外呢，我们还投了南水北调后续工程的引江博汉，这样的一个工程呢，原来都是靠财政投入的。国家呢搞了一个投融资改革的试点，看社会资金愿意不愿意投入。我们敏锐地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投入了15亿元。现在看来呢，这个项目呢非常有标志性的。2025年呢，我们继续扩大跟南水北调合作的成果，为上海招引了一个当年度最大的央企投资的项目，就是南水北调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这个项目呢有4个抽水蓄能项目都不在上海，但是这个项目呢总部设在了上海，项目总投资达到328亿元啊，成为去年我们为上海招引的一个中央企新设项目的最大的一笔资金。我们目前呢对新能源，特别是未来产业的，就是可控核聚变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提前布局的赛道。所以我们在2025年出资4.8亿，助力中国聚变能源公司在上海落地啊，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探索。

那么我们在上海嘉兴路街道还探索了低碳生活新时尚这个项目，这个项目里边包括了主要是跟群众生产生活，特别是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快充系统、慢行系统、彩色光伏、绿色建筑、垃圾处理等等，这样的一个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低碳甚至零碳的社区。现在这个项目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去年还作为上海市30个优秀党建示范项目之一，这个30个里边唯一的有企业牵头的就是这个项目。那么我们下步还要在特大型都市里边去复制这个项目。这个呢是我们支持的宝武绿碳私募投资基金，那么我们支持宝武设立了绿碳基金啊，我们投了10亿元帮助他搞技改，目前效果看得非常明显，主要是在短路炼钢、用氢做还原剂等这方面，应该是在国际上也取得了先进的水平。总体上来讲呢，我们原来呢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是扶持了新三样，比如说电动车、锂电池、光伏等等。从2024年以来啊，我们这个新一任的董事长倡导下，我们做了3条新赛道的这个探索。第一个呢，就是以绿色甲醇为代表的清洁能源，这个里边刚才我说到了，这个绿色甲醇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第二呢，是大规模常识储能为代表的新型储能，这刚才我说到的有抽水蓄能，这是传统的抽水蓄能方式，然后新型储能啊，也是一些新的方式，包括液流啊、这个空气压缩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探索的方式。然后以工业固废为代表的循环经济，我们觉得呢，工业固废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固废，那么固废的消纳是个大问题。能源转型啊这一块呢，我刚才说到了，那么要为上海的航运中心和绿色燃料加注中心建设贡献力量，那么我们就要加大力度支持绿色甲醇为代表的绿色清洁能源这个赛道。这个目前呢，我们已经布局了2家，除了上海电气以外，上海蓝泽，还有呢中原海能啊，中原海能是一个双燃料加注的，这个我们今年实现了定增，哎，也成功的退出。这个是我们在上海长江国绿啊，就是这个成立的这个新材料公司，就今年。下边这个图呢是在跟我们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和长江产投一起座谈的，以及这个公司成立的一个仪式。上面呢是一些临时高生产的包装箱材料，这些包装箱是高端包装啊，能出口。下面我再说一下这个相关思考，就是绿色发展的，刚才说到的，到底什么叫绿色发展？现在讲的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8字方针，我们自己总结呢，绿色发展的领域还进一步可以拓宽。它实际上有一个标准，就是政治上正确、经济赚钱、心情舒畅、以人为本，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

预计2027年基本能够覆盖工业领域的主要的排放行业。15开局之年的各项政策和规划，让我们对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充满了信心，市场容量足够大。同时呢，我们清晰地看到绿色低碳技术将成为支撑我们双碳战略目标实现的一个坚实底座，包括人工智能，包括高端的装备制造等前沿产业的快速发展，都离不开清洁能源稳定的提供。从结果来看吧，我倒推一下，从结果来看，整个绿色金融的经营的成效来看，从2021年起，我们行推出的绿树成荫的绿色金融的品牌，通过4年的这样的一个推行吧，绿树成荫4个维度啊，都有了相应的特色和提升这样研究的成效。建设的序幕已经全面拉开，未来5年我们行的绿色贷款的增速会不低于15%，深绿领域的贡献不低于40%，全面提升我们的碳核算、气候风险的管理能力，高质量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2030年实现我们自身的运营的碳中和。围绕我们的发展目标，我们聚焦3个维度，深耕实干。一是数字建立，强化数字化经营的能力建设，搭建人工智能赋能绿色金融的系统，实现碳核算、碳账户管理、环境效益测算智能化升级，实现数据治理零容忍，杜绝洗绿漂绿。二是我们产业深绿，开展专业化的经营管理的这个战斗力的建设，依托我们产业研究院精准赋能我们的信贷投放，从绿色金融、碳金融、转型金融3大维度去丰富我们的产品体系，赋能高碳的转型。三是价值向绿，深化我们的国际交流合作，对标国际可持续发展，完善我们的 ESG 治理体系，培育专业绿色的金融团队，打造我们绿色金融的特色机构，筑牢我们长效发展的根基。未来上海银行将始终坚守我们的金融初心，立足产业本源，持续深耕绿色金融的赛道，迭代我们的产品体系，强化我们的服务能力，陪伴绿色萌芽成长壮大，助力我们的传统产业向低碳转型，助力我们的新兴产业进一步的继续的蓬勃发展。那么也上海银行也是愿与各位专家企业能够携手并肩，聚力同行，为我们的双碳目标落地贡献更多的金融力量。

如果说我们把绿色金融以我们当时的人民银行七部委联合发布的构建中国的绿色金融体系指导意见开始算的话，正好是十年，2016年的大概是8月底9月初的时候，这是把整个绿色金融上升到国家一个战略的高度。这十年呢，感触很深。我们从零开始，我们到一个在全球一个绿色金融是一个引领的一个国家情况，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一定会相衔接的去发展。不会是侧重比重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那生物多样性的话一定会变成一个国际的倡议，我们一定会落实的。最后呢有一个心得哈，就是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绿色金融本来就是长期的事情，我们要有做这个工作的话，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同时我们还有社会的责任感，也希望更多的有志之士能够加入我们绿色金融的整个大团队。用一句话就是经常我讲的一句话，道长且阻，行则将止，只要我们都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我们一定会获得成功。谢谢大家。

刚才各位嘉宾的发言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绿色产业长周期重投入的发展特性，已对金融服务模式提出了全新要求。绿色低碳转型也并非单一的产业升级，而是耐心资本不债协同、风险管控与正金企联动的系统性赋能工程。接下来进入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主持人吕同轩将与各位嘉宾围绕耐心资本激活、股债联动创新、企业融资破局、全域风险防控、正经济升

官方的机构或者是区域的一些这个监管组织去帮助去协同去排查这些问题。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业界发起了这个终端智能体应用这个评测体系，其实就是

0: 问题是什么？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现在其实企业最大的瓶颈其实是在数据上面。如果要部署 AI， 要让智能体能干活，你先得把企业的这些私有数据啊，得整理好，让 AI 能用。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蛮多的这个数据，它是散在各个地方的，特别是这个就是结构化的数据，还可能有些行业会整理的好一点哈，但是非结构化数据都是散在应用系统当中啊，或者说备份系统当中，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规则经验都是在员工的脑子里的，都还没被写下来。那这个就变成了，就是说我如果想要让 AI 能干活，我得让 AI 知道这个活怎么干。那知道这个怎么干这个信息，过去是没记录下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是大家对 AI 智能体能干能不能干活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能不能有这些数据和相关的知识沉淀啊，能不能把它整理好啊，让 AI 能用，这是它的第一个挑战啊。那么第二个挑战呢是，有了这些基础以后，那这个智能体能不能把活干好，能不能准确度达到给比如说80-90%或者98%以上，能不能让这个企业放心让他去干啊，这个呢就是第二个挑战。这个挑战呢，今天呢我觉得大部分企业还不敢这么做，大部分企业还是让 AI 来这智能体来提供建议，来建议下一步的行动是干什么，然后人工再来判断一下是不是可以这么干。
2: 现在提升数据质量还是有一定难度，但是也有非常大的这个空间。就像我们比如说医疗领域，我们对某种病，我们所有还是监管的政策，这需要我们去努力。另外一个是我们也是更愿意与行业一起来推动人工智能以及智能体相关的这个标准体系的一些这个建设包括我们针对一些具体产品、具体技术、一些具体应用的一些这个标准的一个出台，然后利用这些标准去做好我们行业的一些这个评测监管，为更我们整个行业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以及智能体的一些这个运用提供我们的更多的一些智库服务一些评测服务，为整个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1: 我认为首先就是大方向上来讲，我认为应该鼓励 AI 的发展应该让它的快速创新这是大方向。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这个守住一个安全底线，
3: 是
1: 在这个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尽量不要妨碍技术创新。那么这个安全底线呢，我们可以定一些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底线标准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同样底线的基础上能够高质量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阶段应该这个采取的一个方案。
4: 确实我们非常欣喜地看见 AI 已经可以从这个聊天到干活了这是一种技术的创新和技术的进步，也是信任的建立。这个信任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您频频提到的安全，安全，安全，这是最大的底色

0: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WAIC 四乘二十四全程直播大放送的现场，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文燕。那我们知道，当下具身智能行业哈，它进入到了明显的路线的分化阶段，一部分的企业呢去卷硬件，另外一部分企业则是深耕具身智能的大脑。而行业呢一直都存在着一个核心的争议，就是说硬件决定下限，而具身智能大脑则决定着上限。那到底是堆硬件可以跑出来这种商业价值，还是说咱们具身在具身大脑领域当中才能实现长期的商业价值呢？这是咱们今天将要探讨的话题。而且呢，我们知道现在通用机器人也是被视作第四代智能终端，那什么时候它才可以脱离 demo 阶段，进入到大规模的量产拐点？这也是全行业共同关注的话题。所以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资深的业界人士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话题。一位呢是智平方创始人郭燕东总，您好。
2: 哎，郭燕老师您好。然后他的软件也是为了这样一个具体的任务所编写的。
1: 嗯，
2: 他不管我们把它叫，现在有时候会把它叫自动化设备，但其实它也是广义当中的专用机器人。
1: 是。
2: 那其实我们看到真正让机器人有一个全新的市场空间，而且也是最有需求的空间的，其实是我们把它叫通用智能机器人。通用智能机器人它的硬件形态更像人，它并不是为了某一个单一的任务所去设计研发出来的。那有了这样的像人一样的硬件本体，可以像一样工作之后呢，它就需要这个机器人像人一样可以快速的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切换，同时学习新任务的速度要足够的快，这个是机器人所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而这样一个问题恰恰就是大模型技术所能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其实我们也看到，从2022年开始，2023年开始，随着 GPT 的这样一个演进，AI 不再是一个一个的垂域小模型，而是一个具备一定常识的、有知识涌现的能力的这样一个大模型。那智平方也是行业当中，尤其在创业公司当中，第一个把这样一个大模型技术引入机器人领域的企业之一，我们把它叫 VLA， 端到端的这样一个大模型技术。那 VLA 端到端的这样一个模型技术，它其实
3: 国内都不超过五家，啊，而且几乎没有家上市公司，
1: 哦，
3: 所以其实你就知道这个产业还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然后另外一块软件模型这部分，就是VLA 其实相对还比较成熟，因为它也是不断从这个当时LLM 一路这样迭代过来的。那现在最新的趋势其实像世界模型啊，包括那大家也有所谓物理 AI， 但实际上那个技术路径更加没收敛啊，就现在有好多条技术路径，然后完了呢，谁也不知道最后哪一条最终会跑出来，啊，那所以就远还没到，就是说，当硬件我觉得就还没到内卷的时候，那软件模型这部分其实还有更长的一段路要走啊，所以投资机构来看，两块其实都会投啊，我们硬件和软件其实都是有布局的。
1: 也就是您两手都得抓，两手都得硬才行哈。
3: 是的，
1: 这个软硬件都是非常重要的。
3: 对。
1: 那我们知道，就是行业好像有个共识哈，就是说硬件决定机器人能不能跑，然后呢，大脑决定机器人能不能赚钱。请问一下，两位对这个共识、对这个话是怎么理解的？
3: 我以前在节目其实提到过啊，就我觉得这个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我以前在节目中有提到过，现在制约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发展，它真正的瓶颈其实是在大脑。
1: 嗯，
3: 对啊，就大脑这部分其实，决定了就是目前的一个上限。那我们的目前的硬件的本体和小脑其实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啊。那么，至少是已经，完成一些落地的应用，在硬件上是没啥问题了。那现在更大的挑战其实还更多是在软件。那比如说，当然，等会儿这个郭博可能会讲更多的应用场景啊，就我们看到很多，真正你要在某个产业、行业垂直行业落地的话，其实现在的，挑战还蛮大的。那底层的能力还是大脑还不够强大，啊，对，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这个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好的，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郭燕东总，那您觉得目前行业是更缺好硬件啊，还是更缺好的这个优秀的智能大脑啊？
2: 其实我在一些场合也分享过这样一个观点，行业喂给这个机器人，很多人好奇说，哎，为什么你的机器人这个设备也能操作，

0: 那个设备也能操作，我想原因也讲穿了也很朴素，因为他几乎都见过。那要让机器人有这样一个预训练的过程，前期的投入一定是会比较大的。这个跟大语言模型前期投入大的基本逻辑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能想到的、能看到的未来是，随着前期投入的持续的增加，它会有一个拐点。这拐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机器人再去学习新任务的时候非常快，甚至在完成一些常见任务的时候不需要学习就可以去完成，它的交付的任务包括它研发的边际成本会迅速的下降，直至趋近于零。那这样一个拐点也是大家投入做不管是大语言模型还是机器人大模型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嗯，好，那通用具身大脑的它的这种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呢？
0: 这绝对是一个，我想通用具身大脑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刚需，因为行业当中有大量的任务它的柔性程度很高。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是工业机器人使用比例最高的国家，我们也是工业机器人市场上最大的市场，比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而且这件事情已经持续几年了。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二产业仍然需要大量的产业的工人，不管是制造业、建筑业等等，那第三产业物流、家政，里面的对人的需要需求量
1: 走硬件路线。
2: 那这很明显啊，就是原来比如说就是硬件背景特别强的啊，就是他在硬件研发供应链上能力特别强的，他当然在硬件这个部分是很擅长的。那大脑这部分它往往需要 AI 模型能力，还是需要有 AI 这个比较强的这种基因的团队。
1: 对，有自己擅长的这个技术。
2: 对，没错。
1: 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郭彦东总啊，智平方我们知道是坚持统一模型、统一硬件的啊，这个一套这个落地场景，这种通用化的路线，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0: 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一个很核心的要素，就是软件具身大脑需要前期的大量的一个投入。那这样一个投入呢，能够让具身大脑越来越好的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素路径，就是机器人能够在真实场景提供真实服务。通过真实场景的真实服务我们既可以得到数据的闭环，也得到商业的闭环。就像文超总刚才提到的一样，就是在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4.0阶段的大脑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放弃商业化，只做模型训练，我们同时还要让机器人在场景里面干活。这个干活其实既给公司带来现金流上的意义，同时也给公司带来数据回流上的意义。其实智平方的机器人在像半导体生物制药、高端制造文商旅包括一些机场，已经有多个场景的真实的应用和数据的回流。那我想特别提到的是，在这些场景干活的机器人是同款机器人，同一个大模型。这点是智平方跟很多机器人公司非常不同的一点。这样一个同款机器人、同一个大模型在多场景服务呢，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有两个，一个是技术上的，一个是商业上的。在技术上呢，我们获得的数据能够为同一个大模型而服务。什么样的数据对大模型最有利呢？就是多样性的数据对大模型最有利。我们可以把各个不同场景的数据汇聚在一个模型里面。那在商业上呢，我们的收益是可以比较有机会更快地实现规模效应。因为我进到不同场景的机器人硬件几乎都是一样的，我可能最多把这个末端执行器稍微做一些调整，整个的躯干、整个的机器人的构型生产都是一条产线、一套供应链，这样也帮助我能够更快地获得一个规模效应。
1: 好的，也就是说同样的一款机器人可以适用不同的场景。那我们在前期来看，可能这样投入是挺大的，这个训练的时间也挺长的，但是可能它一旦产出了一定的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效应出来的话，它可能就是这种增长也好是更快的，成本来说是更低的，
0: 是
1: 对吧？好的，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余文超总啊。据判断说未来3年行业会出现一波出清，就是您判断最后能活下来的跑出千亿市值的公司是硬件工艺极致型的呢，还是说是通用 AI 大脑壁垒型的？
2: 这个问题还蛮尖锐啊。
1: 是啊。所以给您来回答。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 你假如说以三年，它其实还处在一个

0: 我觉得行业还远没到成熟的这么个阶段啊。但是这样的，就是应该这么讲，光只做硬件或只做软件的公司，可能不一定能穿越周期啊。所以呢，就是往往这个可能是需要有软硬结合这样一个能力。那么，但是呢，其实假如只是从三年这个维度来考量，那我们是这么看的啊，就是光三年维度的考量呢，我们觉得硬件本身因为它其实已经发展的至少目前那个水准已经不错了，而且呢已经开始逐渐批量量产这个交付，而且随着大脑能力越来越强，其实接下来三年是到各个行业落地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所以硬件公司其实是有机会先迅速放量的啊，甚至说把营收体量给做起来的。但对于做大脑的公司，只是你假如说只是做纯模型，其实那就蛮有挑战了。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比如你是做模型的，然后完了我的大脑要给你这个硬件本体公司来应用，那凭什么我这个硬件本体公司要用你这个大脑？
1: 对呀、
0: 啊，对吧？所以呢，现在行业里反而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做模型的做大脑的公司，它往往最后也会做一个本体。当然不一定是说以本体为主啊，它甚至它这个本体可能都不是自研的，但它做这个更多是为了我做个标杆，就是我来验证我的模型能力是 OK 的，然后呢我的模型啊我的本体搭载我的模型也能在行业里落地啊，这个我至少能形成一个大致的闭环啊。那么这样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我们看到还比较多，现在业内不少原来啊说我只做模型只做大脑啊，只做这个软的部分的，结果现在没办法，他也开始做一些硬的啊，所以其实一定程度上会殊途同归啊，但只是每家的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会不太一样啊。对，
1: 好，也就是说长远来看的话，肯定得是两条腿走路的公司才能跑出来的，
0: 你至少不能某一条特别弱吧，
1: 不能有一条有缺陷的啊。
0: 对对，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语数，大家我觉得市场上对它是有误解的，就大家认为它的硬件本体和小脑厉害，但实际上大脑它也在补课，而且假如说大家关注它的视频号啊，最新的信息的话，它其实也发了不少模型，而且的确还蛮务实的，
1: 好，所以说短期如果三年来看，你肯定是硬件能容易产生量产这样的效应，
0: 对。
1: 但是呢，对于这个做软件的公司来说，也得做一个本体的机器人才可以。
0: 不一定自己要做，但至少你得有合作的本体。
1: 要朝着这个方向
0: 啊，对。
1: 好的，那如果说我们把通用机器人确定为第四代智能终端哈，它相比较这种手机啊、新能源车的这种产业的发展路程来说，它处于产业的哪个阶段？
0: 我做个比喻啊，就是大家老喜欢讲什么 iPhone 时刻，我觉得硬件可能差不多已经到 iPhone 时刻了啊，就是我觉得比如说像这特别过去一年，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各种的迭代，就其实从硬件本体或者小脑上，它其实已经到了 iPhone 时刻了，但呢现在其实更难的是在于它大脑模型的部分，就那个还处在一个叫塞班时代，就是 iPhone 之前其实诺基亚不是有一个智能操作系统叫塞班嘛？啊，就还处在那个塞班。
2: 大家好，我觉得会是能够帮助技术上一个大台阶的一个前提条件。
1: 好的，那接着我们再来问一下余文超总哈，就是当这个市场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行业已经从概念阶段走向一个主流产业了。拐点信号有哪些？
0: 首先我还是要纠正一下，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概念赛道，就这本身已经是有一个万亿级的需求在支撑的一个赛道，然后无非只是说什么时候变千亿万亿，
1: 对，或者说行业真正爆发的这种拐点信号。
0: 我觉得会有几个信号，一个是其实你看硬件本体的出货，其实能看得到，就是现在可能是比如万台级，什么时候它到了十万台级，啊，那这个基本上就说明下游的应用开始在爆发，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去看各个行业，就它的头部的这些下游的头部客户，什么时候开始在大规模的采购了，啊，就因为现在头部客户基本上都在小批量，啊，就没有人敢忽视这个新的浪潮，啊，对它企业的未来。

首先就是这个现象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不会短期之内不会消失。第二一点的话，因为各国它好多可能大家宗教背景不一样，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它可能就是不一样。同样的问题可能在一个国家是觉得是完全可行的，另外国家可能觉得这就完全不能。但是我始终还是相信人类社会的理性。

0: 啊，我们讲二战那也是一个非常破碎的一个情况，是吧？那最后大家能够来这个团结起来一起啊，包括其实你要说起来，就是一战之后其实就有联合国的雏形就出来了，就是人类社会控制我们了。我觉得呢，其实这一点就是，我就从如果从国家竞争的角度来讲，其实可能啊，那就是说这个应该通过这个就国际社会啊各方面的这种机制来看，能不能大家做得起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形成一些这个就是我们想的一些技术一些标准，我们知道过了这个线是吧，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证在这个线之外啊，我们不要触碰这个红线，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叫就所谓相当于有一个安全标准，那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至少那些前沿公司他们应该了解，就是当因为大家就比较担心，就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是完全就可以自我进化，
1: 对，
0: 就这一点，那就是可以说。

0: 的，或者是你要有标识，是吧？这些可能都去在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当然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就像您讲的信息茧房的问题，是吧？另外，大家有的是就是说我们的认知卸载的问题，就是说换句话，我们完全什么事情我们就交给人工智能了，
1: 对，
0: 那我们自己就不去动脑筋了。
1: 是，
0: 这个长期下来以后，我们的是吧？我们的人类的这种认知
1: 思考
0: 能
1: 力，
0: 我们的思考能力，我们
1: 对
0: 这可能
1: 智商都下来了，知识也不需要了，因为知识都在 AI 上面。
0: 对啊，就是啊，我觉得是需要全社会的大家都来关注，而且自己有意识的要去培养自己，就是一方面我要去掌握这些工具，是吧？既然能这么能干的工具，当然我需要，但另外一点，就是在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时刻要警醒自己。
1: 反正最近朋友跟我聊的时候，AI。首当其冲就是教育，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对吧？你是这个清华的教授啊，原来我们学的都是知识，高考就是把知识背出来，把答题的方案，对吧？少数题目可能需要创造力，大部分只要是知识就行。那现在好了，AI 最重要的是，它比你强大的多啊。从知识角度来讲，你觉得我们未来的教育需要做哪些调整？大学的价值在哪里呢？
0: 先看我们现在大学是从哪来的，啊，我们现在的大学设计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工业化时代的一个产物，
1: 18世纪开始，
0: 18世纪各个什么行业啊什么，它都有出现了。
2: 在全世界每2辆车里面，就有1辆车是搭载的我们集团的产品。福瑞亚集团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汽车科技企业。2022年，来自法国的福瑞亚集团收购了德国海拉的多数股权，由此成立了福瑞亚。整个集团业务结构现在有汽车座椅、汽车内饰、律动自行、汽车电子、汽车照明和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汽车产业对于上海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过去这么多年，实际上也吸引了一大批汽车零部件的这个产业落在上海，聚集在上海。我们在2002年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整个集团最开始是把我们在欧洲开发的产品再拿来中国生产，和我们的主要客户基本上都是合资公司、合资品牌，比如说大众、宝马、通用。2020年左右开始，中国的本土品牌开始逐渐的发力，我们有超过50%的业务实际上是来自于新能源汽车。我们从最早的仅仅做本地化的这个应用开发，现在已经转变成做核心开发和创新工作。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的团队开发出来的一套我们叫机械按摩系统，这套系统我们在欧洲，我们在南美，很多客户都对这个产品是非常感兴趣的。接下来5年我们要第一在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上面做相应的提高，不断的去优化。那第二个，我认为这个中国的本土的这个厂商出海，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在全球化的布局，更好的去协助他们在海外业务的拓展。最后一个就是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发展。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

0: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正处于估值重构、情绪切换与风险释放的深度调整周期，部分投资者非理性跟风炒作、过度杠杆交易，理性投资文化仍待培育，风险防控意识有待强化。本期沙龙以践行投资者为本理念，引导资本市场理性投资为主题，立足当下资本市场热点痛点，聚焦投资者权益保护，培育理性投资理念，助力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1: 那么作为法定投资者保护机构，我们努力为中小投资者办实事、解难题，努力在更加有效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投资者保护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全行业久久为功，让投资者不仅看得见收益，更拿得住信任，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2: 在波动加剧的基础上，又放大了杠杆，所以带来了很多这个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这个不太适应，所以应该说我们期货行业这个做好投教工作的这个重要性、特殊性更为显著。
3: 基于投保工作当前的一个定位呢，我们会把它理解为是四个角色啊，也就是翻译者、陪伴者、守护者和引导者。
4: 投资者教育其实关键在内容，小白客户重点在新客必读，经验一般的客户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好。当前啊，公募基金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性转换，发展主线呢，是从追求规模的扩张，逐步转向提升投资者的真实获得感。投资者的陪伴就不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服务，而应当成为资管机构履行信义义务、实现长期共赢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啊，借这个机会，我想以国泰基金近几年来的实践和思考，向各位汇报一下我们一些案例，然后进行抛砖引玉吧，与大家共同探讨行业投资者教育的未来新方发展的方向。第一呢，是要锚定获得感，我们致力于让投资者真正的赚到钱，以投资者为本是最根本的落脚点，是让投资者在投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全行业呢正在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脱离投资者获得感的发展是不可持续性的。我们国泰基金呢在这方面的探索，主要坚持两条原则，一个呢是将投资者的获得感纳入核心的考核。在产品的设计上呢，我们会坚持逆势布局权益类的产品，然后发行浮动费率的基金。我们不会去追逐短期的热点，也不会迎合投机性的需求。第二呢，是要着力构建全谱系的量化类产品体系，为投资者提供更为便捷透明的投资工具。我们相信啊，公募基金的核心竞争力最终是要体现在能不能让投资者真正的赚到钱上。那第二点呢，就是构建多层次的投教体系，让陪伴就是更有温度、有深度。投资者教育是投资者保护的一个基础性工程。今天呢，在做好线下投教工作的同时啊，越来越多的机构正在借助数字化的手段来构建覆盖公众号、视频号等主流的平台的新媒体矩阵。我们会将投教的内容嵌入到投资者日常的信息获取场景当中。在内容的形式上呢，我们行业也正从单一的文字内容向短视频、直播、播客、互动问答等多元的形态拓展，从我说你听的单向输出转向为更为注重用户体验的交互式的传播。面对市场的起伏啊，我们会推出国泰第一时间，以专业的视角来分析异动的原因，然后及时回应市场的关切，缓解投资的焦虑。在投资理念的引导上呢，我们打造了深夜食堂这样的系列长视频，以温情叙事的方式来传递长期主义。同时啊，在线下我们呢走进商圈，联动沪上最美书店策划国泰基金的九九养老周养老主题展，主要是宣导个人养老金的制度。我们会走进社区，联合蓝马甲的那个公益组织，深入上海、杭州多个老龄化的社区，围绕虚假的养老投资，然后非法集资等骗局吧，开展防诈骗宣传。我们持续开
1: 整合了集团下属的各个机构啊，把分散的风险提示和防非的科普、权益性保护的工作呢，做了一个协同和统筹。
2: 谢谢，
3: 谢谢陆总。那么从期货的角度，可能对投资者而言，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而言，需要更多的。谢谢陆总。现在可能我们要关注的是咱们的券商零售方面的一个这方面的观点，就是李总是零售业务部这个条线上的，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有别于咱们机构条线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咱们在投教的前置教育当中切入点最特色的是什么。
4: 就是对于券商的零售业务来讲，我们有别于其他机构最大的一个特点，应该说是我们靠客户更近。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在我们跟客户的沟通过程当中呢，通常会有一个投资顾问这样的去

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城市和目的地。中国旅游市场增速呢是非常明显，并且高于全球的一个平均水平。2024年的时候，万豪将大中华区呢升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同时呢把总部设置在上海。上海是一个具备很强的新品牌承载力和消费影响力的城市，非常适合落地验证和放大新的品牌、新的产品和体验。丽思卡尔顿、威士汀、万豪侯爵、德尔塔等品牌也都是先后从上海首秀再推到了其他地区。我们在上海覆盖了19个品牌，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产品的布局。上海的国际赛事会展和文化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万豪理想家通过与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和 F1 中国的大奖赛等一系列的合作，包括和上海顶级文化生态的深度绑定，从而呢帮助万豪更好地连接全球的资源和本地的实践。我们在去年和阿里巴巴
1: 场景是 AI 真正能发挥价值的场景。
2: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会极致聚焦在交易场景之下。那么我们认为交易其实是券商财富管理的一张独有的牌，也是我们更需要去立足在深耕交易的 AI 的服务能力，来增强所有的投资者的在这个市场上的交易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和获得感的这样的一个入口。所以在这一个角度上，我们其实做了大量的探索。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特别希望把我们的专业能力以一种科技平权的方式来提供给我们的普通投资者。那么简单来说，就是其实像我们华泰推出的 AI 掌乐，除了在 AI 掌乐上我们看到聚焦在 AI 的场景之外，我们还做了很多的是把我们的研究所的分析师的一些研究的框架，我们底层的产业图谱，还有我们的投顾的主理人的一些策略的能力，全部成了一个一个skills 的矩阵，来提供给投资者，让他能够享受到非常专业能力的一个结果。那这个是通过 AI 来实现的。那么我们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它算是一种科技平权之后的福利。
1: 我们看到其他的券商，它更多选择了用这种 APP 内嵌 AI 功能的模式啊。为什么华泰会选择推出一个独立的 AI 应用？
2: 其实独立的原生的 AI 的 APP 跟传统的 APP 上面去叠加 AI 的功能，它本质的区别是底层范式的重构还是上面功能的一个叠加。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功能的时候有一个理念，我们特别希望去改变客户原来想要去做一个业务或者是想要去找一个服务，它需要在我们整体的功能菜单里面去找。他会去思考的是，我要去哪一个模块的哪一个菜单之下去找哪一个按钮来完成我的服务。但我们现在对于我们原生 AI 的一个衡量的标准是，我们底层的整个的服务链条和模式是全部重构的。我们对它衡量的标准是能够通过客户自然的说出他想要做什么，而我们自动的就给他去匹配到他想要的功能，把它进行整个服务链条的串联，去来完成服务的达成，而不是让他再把时间花再去找功能找模块上面。那这个链条如果成功了，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在 AI 原生的服务之上初步达成了我们的目标。

0: 其实，在 AI 投入的这件事情上，它需要的资金量，包括人才储备，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规模。我们如何去衡量这种 AI 赋能的一个真实的有效性，或者说它真实的 ROI？
1: 这个问题其实越来越多的得到了很多券商的讨论，而我们认为呢，其实很多 AI 的投入，它的价值的体现其实是滞后的，也是非线性的，不能够用传统的财务报表来衡量。从我们内部来看呢，我们对于 AI 投入的价值体现主要分成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呢，是从客户的维度。那么我们是不是通过 AI 的服务，让我们跟客户的服务的深度有所加强？比如说他
0: 事情中的难点到底是什么？
1: 那当然本质上来讲呢，就是您提到的，就是券商买方投顾的转型，其实它也是一个跟过往

0: 党的几十年的发展来不断的和解和寻求共同发展方向一个命题。它表面上买方投顾是一个业务模式的升级，但是它其实的底层是一个整体的利益机制的重构。我想买方投顾前景是光明的，但是我们还有很长的一些探索和创新的空间。但是我们特别希望在 AI 的促进之下，因为过往可能你想改变一个服务链条转向买方化，它可能这一个对客的服务链条中有几十个相关的参与的人员，而现在有了 AI 之后，它可能是一两个核心的策略人员辅以一些 AI 的助手就可以完成整个客户的买方投顾的整体的服务链条的达成。那么我想它也是我们买方投顾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1: 我们知道其实买方投顾的模式它是以客户为核心啊，但是我看到现在很多所谓的这种买方投顾的这种团队，它最终穿透下来依然是一个产品货架的模式。我们如何才能去实现对于客户的一个个性化的需求和动态平衡？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致力于去攻坚的一个问题。那从我们的方法论来讲呢，我们希望标准化的体系尽量在后台，个性化的延展尽量在前台接触客户的那一端。那么在实操的层面呢，这个又要提到 AI 化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客户的需求是千人千面的，他一定希望从财富管理机构，不管是券商、银行还是保险经纪公司，都能够得到的是针对他个人的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说在货架上给他随便匹配一款产品。那么怎么能够去满足客户的个性化的需求，那同时呢又能让他规模化的覆盖到更多的财富管理需求的客户，那同时呢又还能有效的控制券商的运营成本。这个运营成本包含了人力，就是因为从原来的市场来讲，如果一个投顾最多能服务30个这样的高净值的客户，那么如果我去服务300万的客户，就需要不断的线性的去铺人力。当然它背后还有
2: 更持续发问。Can computing power become as ubiquitous as electricity? Can we secure the front line amid the flood of data?Can robots evolve autonomously in complex reality? Can AI unlock the mysteries of life? What is AI native enterprise? New tools or new DNA? How to pursue win-win global AI development? How will AI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next? How does openness breed true symbiosis?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在此作答，基石筑底，征程赶超，边界定规，生态繁荣，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4: 欢迎来到 WAIC 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的直播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马元。我们知道呢，现在随着线下的人力成本啊逐步的提升，那就有很多的场景和工作呢需要有机器人来进行完成。那么具身智能啊，这个商用服务啊，现在目前有两条比较

0: 它特定的用途啊，像这种这种这个配送行业啊，这个是其实不需要有上半身，但是如果是牵扯到操作类的啊，别管是比如说酒店里或者是工厂里、家里等等啊，你要让他洗衣做饭、这个整理房间等等，那这些必须得有手啊，得有机械臂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它是属于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类型的这个机器人。啊，这个他们是也是属于都有各自的一些场景和功能。
1: 哎，现在轮式的除了在酒店它有用以外啊，其他的在物流行业怎么样？我曾经看到过某大型电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仓里面，搬来搬去啊，它都是这种轮式的。我呢也在马路上看到，那市中心是没有啊，我在马路上也看到过，就是某一家大型的物流快递公司，它那个物流的车啊也没有驾驶员的，一个跟一个排得整整齐齐，一溜就往前走啊，就是在马路上就跑，这种也算轮式机器人吗？
0: 也算轮式机器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动驾驶。
1: 哎哎，对，
0: 对，
1: 它还能自己去认路啊，自己走
0: 对
1: 啊。
0: 对。自动驾驶呢，如果是在这种室外的这种公开的道路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要么是无人物流车或者无人配送车，最后1公里的无人配送。它在工厂里面的话，它也可以做这个室内的这个物流，或者酒店里面，这都是室内场景啊，这些物流。然后它主要承担的也是这种配送啊，这个运输的这些功能。
1: 好，你看啊，你是这么一说呢，我们就说这个轮式的应用，最起码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的多了。但是人形的在马路上跑的，好像说拎个东西去送快递，这好像基本上没看到啊，反正我是没看到，
2: 而且没必要，
1: 也
2: 而且
1: 没
2: 没
1: 必
2: 必
1: 要，
2: 要，
1: 是
0: 没必
1: 吧？
0: 要，对，
1: 没必要。好，那么为什么就是有一个问题啊？也接着请教李瑞总哈，就是有一个问题，它为什么轮式的现在就应用面那么广，出货量也挺大啊，这产量也挺大，订购需求也挺大。人形的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它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0: 因为呢，是过去的，你像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大家都是在研究这个自动驾驶，先解决这个，比如说我怎么样用眼睛去看路，然后我怎么样在这个特定的场景里面去自动的行走、自动的巡航、自动驾驶。那这个呢是其实是属于产业界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事情。但是这个对于这个操作类的任务，这个很大程度上来讲，过去的在工厂里面的那些机械臂也有一些操作，但那个呢都是属于机械式。
2: 接下来我们的生活中会快速的说有大量的这种人形类人形的机器人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代人都能看到说，甚至有一天这个机器人的数量会超过我们的人的数量，在我们生活当中。
1: 你认为就是这机器人数量会，就是指人形的还是指轮式加人
2: 啊，这
1: 形的？
2: 都在一起，我们
1: 会
2: 说
1: 超
2: 所
1: 过
2: 有的
1: 人，
2: 机器人，对，会超过人。
1: 会超过人。
2: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应该能看到这一天。
1: 那你觉得在轮式也好，在人形也好，我们的产品在全球的这种这个行业地位怎么样？销量怎么样？
2: 好，这个在具身机器人领域里，实际上中国是属于全球最重要的参与者。因为中国的 AI 技术在全球第一梯队，然后中国的工业的能力举世瞩目，所以说中国的硬件的 AI 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具身智能，在这个全球的整个的行业当中都处于一个领导者的地位。今天我们有大量的机器人，不光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看见，其实我们也就出口到海外发达国家，全球各个地方。其实你会看到，比如说你在海外旅行的时候，是吧？你不管是在欧洲、北美、日韩旅行的时候，你看到机器人，很有可能都是中国的机器人。你看，晴朗也在里边，每年大规模的出海。你想，晴朗有超过一半的收入是来自海外发达国家的市场，
1: 有一半以上
2: 一
1: 是
2: 半以
1: 海外，发达国家的市场。
2: 是。
1: 那这样是很可观啊。那么如果人形出来的话，
2: 我们相信也是会这样的。
1: 也是会这样，
2: 也是会这
1: 海
2: 样。
1: 外的应用，就需求量可能比我们这里的需求量可能会更
2: 它
1: 大。
2: 往往是这样，就是海外不同的国家不一样，就是因为机器人它是做劳动力的，那么发达国家劳动力坦诚讲，今天还是要更加贵一点，而且他们劳动力也更缺乏一点。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他们我们认为它的替代的这个速度它的会更

0: 快一点，相对而言，比如说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劳动力还是便宜一点，是吧？人力比较丰富，也比较年轻，所以他们可能就稍微会慢一点，你知道，跟劳动力相关，
1: 跟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价格有
0: 价格需求相关系
1: 啊。
0: 对，
1: 好，那么你刚才你主要提到的场景啊，就是人形的场景，未来的增量。

0: 我回本多少年吧，多少年回本，我就愿意去做这个事儿，愿意去购买。
1: 对，这个呢是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最做这件事情的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无非是三个，第一降本，第二增效，第三大幅度提升用户体验。如果你的机器人能够同时满足这三点的话，这个恭喜你，你的机器人可能会卖得非常好啊。如果是能满足其中至少一点的话，其实对很多的这个商家已经是非常划算了。那如果我们单单的比如说就说这个成本的话，替换人力啊，比如说在这个工业的这个场景里面，一般很多的这个行业呢，他们其实是可以接受2年甚至到5年的回本的这个周期。这个是取决于这个不同的一些场景啊，然后有些场景它可能要求1年半或者1年之内回本啊，这个是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啊。
2: 我补充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在服务业里，其实商业客户往往是从第一个月开始，他就划算就回本了。为什么会这样？
0: 这么夸张，一个月？
2: 对对对，为什么呢？因为在服务里，它大量是租赁的，它不是个买卖的。
0: 它就是像不买房租房，
2: 租房租机器人。就我们开玩笑说是你像雇佣一个人一样雇佣一台机器人，然后每个月月底付钱，然后你相当于说我签一个劳动合同啊，也是3年劳动，跟咱人一样签个3年劳动合同给机器人。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考虑这个问题啊，不管是轮式还是人形啊，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发展，我们做一下展望啊。轮式你刚才说现在已经应用还是挺多了啊，人形的大概能够达到这样现在轮式的
2: OK
0: 这种程度啊，这种应用程度啊，大概还得多久
2: ？OK， 首先第一，达到走进工厂去像一个人一样在一个工作岗位上打螺丝，你让一个或者说你让一个人机器人在酒店在餐厅里做一个岗位化的工作，这一天很快1-2年马上就能实现。
0: 哦，这么快？
2: 对，因为他那个岗位化的工作，实际上他不需要洗衣做饭带孩子，什么都能干呀。我只需要做固定的相对比较有限的一个工作就可以了。那这个实话是这样，要求就没有像家庭保姆那么高。
0: 会是什么啊？先来听一下李通总。
2: OK。我建议现在我们做同行做巨星做人形的公司，然后现在应该把所有的精力关注到怎么把人机器人找一个工作岗位去商业化产业化上来。接下来可能过去主要是我们讲技术，接下来我们要把技术落到实际的生活中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才真正创造商业价值。
0: 好，李瑞总的建议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现在呢，巨星智能呢正在从会表演到会干活进行这样一个过渡。那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呢，其实大家应该非常的关注，除了视觉以外，还有一个非常

0: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浦东是上海建设国际绿色金融枢纽、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核心阵地。当前绿色产业已迈入提质增效的转型关键阶段，各类低碳项目集中落地，但行业普遍存在前期投入高、建设周期长、收益见效慢的痛点，急需长期稳定的耐心资本与多元金融模式协同赋能。本期沙龙将聚焦绿色产业长周期融资痛点，围绕股债协同创新、绿色风险防控、气候投融资建设、前沿赛道赋能、正经企生态贡献等核心方向展开深度研讨。
1: 绿色发展是一篇大文章，上海是五大中心，其实还应该加上一个，它是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啊。这个中心就像它是科技中心一样，它是统领其他各个中心发展的一个纽带和灵魂。
2: 浦东新区将持续夯实气候投融资基础设施，服务浦东先进制造业、低碳升级、清洁能源和绿色基建发展，为引领区落实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3: 上海碳市场的这个交易规模在长期呢是基于试点市场的这个前列的，这也是跟上海整个这个五个中心的发展的协同优势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其中绿色金融板块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力量。
4: 我们的每一个绿色都在绿色的实体产业中的点点滴滴，可能是一个小的分布式电站，可能是一个小的我们的储能项目，金额不大，但我的服务的面很广。
5: 绿色金融一方面是服务于我们所有的国家的战略规划，无论我们的双碳的目标也好，我们美丽中国的建设也好，那对于国家来讲的话，我们要突出我们金融的一个主线，我们做金融强国的时候，绿色金融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发挥耐心资本效能、股债协同助绿色转型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德国技术的深度、中国的创新速度和全球市场的广度，引领行业的变革。马勒是一家来自德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建立于1920年，主要的产品呢有热管理系统、流体系统，还有内燃机的这部分。汽车行业在过去的30年发展是非常快的，就未来5年，马勒在上海的核心发展目标呢，一个是继续推进电气化的发展，第二块呢，我们热管理系统、无线充电，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新技术，我们都可以从汽车方面延展用到其他的领域。上海将作为一个全球的一个支点，成果孵化出来以后，不仅应用在中国，也能应用在全球。
1: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

0: 城市烟火不息，人居向往常新。随着租赁管理
1: 特别的尴尬，9月15号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之后，那么9月18号还有日本央行的加息，这个是已经铁板钉钉的事，大概这个概率是95%左右。然后加完了息以后呢，马上就进入到了中秋的3天的假期，然后3天以后那就进入到了国庆长假。所以这么一大堆的事情堆在一起呢，你像现在要主力往上把这个指数往上打呢，这个是难度是非常大的，既有不确定性，那美联储靴子到底落不落地，那么又有这个长假的因素的干扰。所以这个阶段大家如果是中长线的，你就把握住这个原则，半仓分散持有，滚动操作。所谓的半仓分散持有，比如你这个50%的仓位，你可以5%一只股票分散走。
2: 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就是一个板块轮动，并且板块轮动它也是像电风扇那样持续性不强所以呢，在目前阶段，我想我们的操作策略也只能是，就像刚才韩老师讲的，半仓或者清仓来应对。那么以及呢，在做反弹过程当中，尤其像我们看到周五的这种破位下跌，它并非立马就能够反弹上去，所以它的整个的一个走势形态，这种破位下跌以后，它通常都要有3到1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做这样的一个消化。所以我个人观点认为，从上证的角度来讲，很有可能会去考验前期的低点这个3741点这一带。因为我们看到周五的最低点3851，实际上离低点实际上也不远连前期低点也不远。所以呢，整个从市场的角度来讲，可能还会有一个做双底的形成双底的这种形态那么这种双底形态以后呢，我们从技术走势来讲它可能会是否会形成一个 W 底，然后对后续的反弹相对来讲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有比较有一定上涨反弹空间的这样的一种走势。所以呢，从目前来看这种探底它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段，虽然幅度有可能我们说可以去预估，但是整个下跌的时间角度来讲，那么仍然还是需要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市场的一种消化。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大家对后市，尤其对近期来讲不要指望过高的这样的一种反弹或者过高的这样的一种机会，可能更多的还是谨慎对待，对吧？当然你说目前阶段去抢反弹实际上难度也是比较大，如果你一旦抢了不好，很有可能有当中的有部分的一些个股它可能会接下来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会受到三季报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又会使得整个市场的这个这类个股的这个下跌的幅度可能还会有进一步扩大的要求。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可能观望可能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3: 继续观望，因为这个空头破位的这个排列很难去预测市场什么时候真正的企稳另外还有美联储是否加息的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确是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确定性的一些趋势，比如说人民币汇率其实最近一段时间走的是比较强的周四也就是9月10号美元对离岸人民币的这个汇率是破了6.7042的这样一个新低，换句话说就是人民币汇率创出了2023年2月份以来的新高。那与此同时呢，美元指数是在低位的震荡，我们看到目前大概是在99.10的附近震荡。那另外呢，尽管欧美欧美日韩的这个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处在高位，但是我们中国的包括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却是处在相对低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 A 股跌过头了呢？我想请教一下江先生。
4: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刚才两位是比较悲观的，那么我呢原来是空头，我说到今年7月份我开始从空军司令，我不敢说是多头部队的司令，至少

0: 是冲锋队啊，
1: 最稳定状况。为什么？我们从这个最近的就是八月份的通胀数据告诉我们，在一个很合理的范围内，这个整个的通胀都是在很合理，而且未来这个我们政策调控的空间很大。另外一个，刚才你说了人民币的升值，那么使我们不得不想到40年前广场协定以后，日元开始大幅升值，引发了日经指数的腾飞。那么我个人觉得，在未来的几年，类似的版本剧本还会差不多会重来一遍，可能会完全的拷贝不走样。所以未来人民币的升值和因为升值以后 A 股的估值的重估，以及带来的整个 A 股的一个全面的，不是一个什么板块的，而是全面的重估以后的回弹，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基本上这个剧本已经好了。那么怎么来演，谁来演，谁来演主角，谁来演配角，最后是群演，最后到咱们说京剧，过去我们小时候看京剧十场，到最后的话武打这个都来了，都是这样，我觉得会有这么一幕最后推到高潮。所以在这边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怎么样，刚刚起步，而且起步了怎么还在倒车接人，那么你拿着资金的有什么理由不在倒车接人的时候你去上呢？你已经坐上车的，你有什么理由要在这边考虑下车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反而是信心满满。而且很有意思，就是说下周是咱们两个，一个短假，中秋是短假，十一是长假，两个假期当中唯一的一个完整交易周，5天。那么这5天当中，我觉得是这样，周一超跌反弹，周二可能短线受阻，短线受阻，在缺口那边，尤其讲我们讲上升在缺口那边受阻，周三有个回拉，周四企稳，周五再有一个反弹。那么周五如果是反弹的话，已经是外围市场都已经明了了啊，都已经明了。所以在
2: 过去的这个传统上大消费大医药他们的估值也受到了这个当前情绪的杀跌。那么当前情绪的杀跌呢，我觉得呢实际上是在给长期投资者去制造一个买入的机会。那么这种买入机会并不是说今天一跌就立即买入了，我们要更多的从这个短期思维向长期思维切换。短期思维就是如果说我们去猜市场会短期跌多少，什么时候反弹，这样的话实际上呢我们很难把握。那如果说我们是在当前的杀跌过程中去寻找哪些是人工智能切换的长期的大方向，哪些会在人工智能切换的这个前景之下，对吧，这样一个大趋势之下能够维持长期的盈利能力，哪些行业会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个趋势当中能够维持好的这样一个趋势，这才是我们当前对吧考虑市场的一个关键。
3: 嗯，好，非常感谢孙建波。他认为本周市场的调整是因为热点切换所致。那本周热点是如何切换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从指数来看啊，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啊，跌幅比较小的反而是之前大跌过的科创创业50指数
4: 问题了。因为这一波只要是这个涨过的，往往里面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轮动的速度特别快，那么它稍微有点利空它就下跌了。周五主要就是因为铜有色金属各种各样的带金字旁的一个下跌，他们那个原因呢就是还是跟国际啊包括原油啊等等
3: 价格涨，是美国的一个铜的政策，
4: 一个是铜的政策，另外一个美元指数加息不加息，有这个加息嘛，美元指数上涨，美元指数上涨作为计价的货币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它的一个板块，那么铜价肯定就是下跌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反正对我们来说也是受到了众多的外围的扰动，但是总的一点就是
5: 一个阶段啊，在尤其市场相对比较低迷的话，那么这类板块的抗跌性啊可能还是会有所显现。所以呢就是对双节这一块呢，那我们还是啊做一些前期的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就是说我们来测算一下，比方说某些景点它的客流量有多大啊，可能未来它能够使得就是单客的啊这个收益会达到一定的阶段。那么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觉得这类的像一些就是大家都要去的，或者说大家这个人流量会达到一定限额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景点也好，或者说啊出行。

0: 的路线也好，实际上我们觉得可能后续的它的整个的一个市场的反应可能就会有所体现。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双节这一块啊，可能对消费，
1: 其实对我来说，你拿着筹码过两次节都没很大的关系，因为后边的机会多多。既然两位刚才两位都看好哎节后的机会，那么潜伏也是可以的，对仓位轻的来说潜伏也可以，那么对仓位重的来说，那么你说我要拨乱反正，那么怎么办？有两次机会，一个是周一下午，周二早晨，你说我来个后滚翻，先卖出，然后我到周四、周三下午、周四我再给捞回来，这是一个我去作为一个博弈降低我短线的成本的这么一个。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放弃，我啥也不啥也不管，其实这个后边三个礼拜跟你没关系，电脑一盒，你该出去旅游去旅游啊。节前是9月1号放这个开学以后到双节以前，现在是旅游空档啊，你现在去机票也便宜，这个你这个周四就回来啊，再下周的周四你回来就结了，这个也是一个机会。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那么具体在哪些，刚才我们讲了笼统的，那么具体如果说从这个科技股里边，我觉得第一，你的整个的目前市值在35亿到50亿左右，第二，你是这个业绩的增长是很好的，第三，你的市盈率是很低，有没有这些？有，类似像这种市盈率只有10几倍甚至更低的都有。为什么养在深闺没人识啊？因为他没有碰上好人嘛。等你一下子一转过来，不得了了啊！这个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银莲理枝了。当然，马怀波我们另当别论啊。我们这样的话，就是说有没有机会啊？至少你辉煌过一次吧啊。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去发掘，这前提是盘的不是35亿到50亿左右。第二，它的业绩是相当好，而且是通过中报以后还会继续增长，甚至于有些中报怎么样，已经把去年一年都挣完了，这是第三个，甚至于还有中期分红的。第四个，它的中长线搁着我们现在的科技的，咱们说这个主流还是沾边的啊。那么这一切你去圈一圈，花点时间，我觉得可以找出来的。甚至于它在礼拜五根本都没跌，甚至涨了，哎，这个是不是预先市场都已经开始发掘了？攘在深闺，我终于发掘了，你这不是杨贵妃吗？有机会。

非化石能源的消费的占比啊，达到30%以上。全国的碳市场扩容会提速，预计2027年基本能够覆盖工业领域的主要的排放行业。15开局之年的各项政策和规划，让我们对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充满了信心，市场容量足够大。同时呢，我们清晰地看到绿色低碳技术将成为支撑我们双碳战略目标实现的一个坚实底座，包括人工智能，包括高端的装备制造等前沿产业的快速发展，都离不开清洁能源稳定的提供。从结果来看吧，我倒推一下，从结果来看，整个绿色金融的经营的成效来看，从2021年起，我们行推出的绿树成荫的绿色金融的品牌，通过4年的这样的一个推行吧，绿树成荫4个维度啊，都有了相应的特色和成型的工作啊。在绿字上，我们坚守绿意深耕，聚焦深绿产业的提质增效，绿色的贷款规模稳步增长啊，目前数字上看1270亿。我们的每一个绿色都在绿色的10-30年实现我们自身的运营的碳中和。围绕我们的发展目标，我们聚焦3个维度深耕实干。一是数字建绿，强化数字化经营的能力建设，搭建人工智能赋能绿色金融的系统啊，实现碳核算、碳账户管理、环境效益测算智能化升级，实现数据治理零容忍啊，杜绝洗绿漂绿。二是我们产业深绿，开展专业化的经营管理的这个战斗力的建设，依托我们产业研究院啊，精准赋能我们的信贷投放，从绿色金融、碳金融、转型金融3大维度去丰富我们的产品体系，赋能高碳的转型。三是价值向绿，深化我们的国际交流合作，对标国际可持续发展，完善我们的 ESG 治理体系，培育专业绿色的金融团队，打造我们绿色金融的特色机构，筑牢我们长效发展的根基。未来上海银行将始终坚守我们的金融初心，立足产业本源啊，持续深耕绿色金融的赛道，迭代我们的产品体系，强化我们的服务能力，陪伴绿色萌芽成长壮大，助力我们的传统产业向低碳转型，助力我们的新兴产业进一步的继续的蓬勃发展。那么也上海银行也是愿与各位专家企业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0: 过22亿个。
1: 近现代的工业革命，它为我们提供了技术，提供了工具，提供了基础设施，很难升维到和人对等的一个生命体的一个高度去探讨。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四位，有没有从一个技术产品应用突然一瞬间发现它可能是一个生命体，虽然它是硅基生命啊。先来问一下杜总。
2: 总是说会有一个让人特别震惊的瞬间是吧？我经常感慨的一句话是 AI 一天人间一年，这个技术的时钟走的实在是太快了。我们能够感受到大模型越来越聪明，从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再到现在大家看到 OpenAI 也好 Anthropic 也好，就在我们的工作中和你一起人机耦合。
3: 也现在大部分大家日常生活中用的并且能够感受到深刻的这种智能的变化。我们在做世界模型的时候，其实是在让 AI 去理解这个 3D 世界。我们其实在让
2: 形态呢，它又是按年，老板的思想转变又是很慢，预算的制定起码也是一年，所以这几个时钟是对不上的。怎么样让这个硅基的这个快速的这个进展来推动咱们碳基不断的去适应它以及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不光是在产业界哈，就是所有的老板们要去想这个问题。那么其实科技界的、投资界的各个界别的人，大家都是还是比较焦虑的。我最近跑了很多的制造业工厂，也看了很多的园区，在做 AI 加应用的过程中，前段时间我去了一家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当时呢那个董事长跟我交流以后非常震惊，他说你来公司只看了半个小时，怎么挖出来那么多连我都不知道的料？而且我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报告，里边就提出了很多的建议。 他看完以后几乎快泪流满面，他说除了 AI 没有人再这么直接的跟我提建议了。而且我想呢，因为今天这个硅基的这个发展啊，确实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也推动的碳基的这个组织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受益。这不是说 AI 没有给大家去省钱赚钱，而是没有办法分得清楚。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就是5%的企业大概是用了 AI 以后5.1个月就迅速的回本。所以这些矛盾的时候呢，也是会让大家会反思啊，我们应该到底今天怎么样去用起来，尤其是回到咱们个体上。因为我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嘛，我是有 AI 信仰的，我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但是更多的普通人在这个时代，他怎么样具备 AI 的素养，这个非常让人感到困惑。作为很多家长也会很焦虑，我自己也会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是和 AI 成长的一代，甚至新生的一代是 AI 的原生代，那么这些人他们和 AI 的关系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实际上我们看到一个规律，从2023年第一季度开始，它的这个对于初级岗位的这个需求是真的是降低的，但是对于高级岗位的需求是增长了的。而且这个我认为是和2022年底 ChatGPT 大模型出来刚好时间上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这很多的数据都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思考怎么样去和硅基共生。
1: 对，我们现在讨论最多的就是 AI 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我就怕有一天突然这个硅基说，你们碳基给我带来的就是一个数据，产生了一个数据供我们喂饱我们而已，就怕有那一天。我们来问一下陈总，你怎么来看？
3: 我倒没有说这么悲观，或者这么感觉这么夸张。我觉得本质上的这种 AI 智能体的能力的提升，不管是数字世界的 AI 还是物理世界 AI 能力的提升，它会变成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它的应用或者它的普及，在人们身边的普及也会变成自然的一个过程。尤其是现在咱们新的一代这个年轻人，其实大家已经自发的会去拥抱一些时代的潮流。现在其实大家出门开车，对吧？然后今天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来不了了，因为我车坏了。以后说不定这个大家这个出门这个，或者说是不好意思，我的 agent 坏了，所以我不能跟你开会了。

0: 我们可以去快速的构建一个环境，然后快速的去把一些过去的人类设计师、人类的一些内容创作者给他做一些替换或者改变。那这个是数字。
1: 你的优势是能背锅，对，就是
2: 责任主体意识是吧？
1: 对责任主体。我觉得责任明确是一治理 AI 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对，
2: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圆桌论坛呢，提的问题比找到的答案多得多哈，所以这个碳基硅基到底能不能和谐相处、并肩而行？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只能靠实践，一步一步走出来。但是一定要给孙悟空戴上了一个紧箍咒，就是我们的治理一定要和发展同频而论。
3: 随着就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亚太区科研机构都放在上海，后面又开始服务海归的人才，再后来的话，服务中国的公司走到海外去。我们跟200多万家的这个医疗网络合作，分布在178个国家，为这些出海的中国的公司提供一个支持。中国保险科技这样有很多的创新，我们已经连续2年拿了创新大奖。那我们做的数字员工 AI 的智能保险理赔，从数据采集到后面的银行自动支付，让我们的

以下的常任教授要占到58%。目前我们学校有超过6000人的学生，那么2000个本科生，4000多位研究生，研究生里面一半是博士，一半是硕士。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持续聚焦在我们的本科生的教育。

0: 算法用非侵入式脑结果技术实现了对黑神话悟空的操控，当时也引起了一些比较大的反响。
1: 嗯，
0: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高动态低延时的游戏上面进行操控，在各项数据上都取得了很多领先的这个指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三个业务实际上是我们对迎接具身智能时代到来的一个准备。
2: 在刚刚的节目里，英希智能联合首席执行官、首席科学官任峰指出，一款新药的上市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用 AI 来做创新药，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算法，通过对过往数据的总结，减少很多的试错成本，有可能为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盐商科技董事陈代先指出，从2022年到2023年，盐商科技开始在人工智能赛道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布局，把 AI 产业各个方向都进行了子公司化，着重考虑技术上的融合，深入发展三个业务：智能驾驶、大模型和类脑计算。2024年年底已经实现了用类脑算法，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实现了对黑神话悟空的操控。
1: 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解码未来。我们来看看未来大家都觉得我们该往哪些方向去。谢林先生，低空经济在未来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段时间当中，你觉得趋势会是什么？
3: 16年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智能化、电动化对于现在的航空器的影响，这个与新能源汽车我们各个领域一样，我们就决定开始我们的创业之旅。我是正儿八经的张江本土派的创业者，从就业到创业都是在张江。2020年下半年和2021年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低空出行这个新的方向，就是用智能化的电动航空器去为人们提供更安全、更高效的出行方式。这个点，2023年第六届进博会，预封未来的安梦一作为第一款进入到进博会里面的新型航空器，当时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对低空出行赛道的广泛关注，也掀起了2024年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进入到普通人关注的视野里面。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5年内，我们可以看到载人的航线的点对点的出行，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成为一个低空出行网络，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航空最重要还是要安全，安全我们还是要一个逐步的递进的方式去实现最终的结果。
1: 接下来徐总，未来对于科创企业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构想？
4: 第一，就是加大概念验证和模拟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 AI 引起的新技术革命，现在非常需要能够就是勇于接受挑战，能够开拓创新，在一些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院所和一些拔尖人才，加速它的高端成果转化项目的一个推进。我们最近深度参与了中科院基因组所陈华教授的混剪DNA 图谱分析系统，这个技术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未来10年，我们新泽智新港希望能找到100位像陈教授这样年轻的科学家。第二个构想就是要构建创新创业全周期的一个服务。创新创业其实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我觉得就像游戏的升级打怪一样，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工具服务包，尽可能满足创业过程中的全要素。第三点呢，就是未来的孵化应该升级为基于 AI 智能的深度咨询服务。像我们现在做的高质量孵化器智新港，我想这也是我们张江那么多的创业成功的英雄能够反哺张江，让张江活力四射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吧。
2: 在刚刚的节目里，御风未来创始人兼 CEO 谢玲指出，未来的3到5年内可能可以看到低空载人，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成为一个低空出行网络，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低空出行就是用智能化的航空器为人们提供安全高效的出行方式。新泽创投董事长曲毅指出，所有人都在经历 AI 引起的新技术革命，现在非常需要能够勇于接受挑战、开拓创新的人才，加速高端成果转化项目的推进。未来新泽计划构建创新创业全周期的服务，因为创新创业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需要不同的工具服务包。未来的孵化应该升级为基于 AI 智能的深度咨询服务。
1: 上海张江作为中国
5: 可代表的科技股的大涨，但他们也让自己幸免于一些这个大幅回落所带来这样一个风险。如果时间再拉得更长的话，他们也能赚到公司

0: 像这个巴菲特啊，他持有的可口可乐其实是跟 AI 科技概念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口可乐的股价走势呢，其实在最近呢也在创出啊历史的这个新高。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从价值投资角度来讲，你按照你自己的这个节奏，按照自己的原则去把握住这个风险跟收益的这个平衡关系，你可以在不预测、不用在事后纠结、痛苦难受的情况下，也可以把你投资这门事情给安排好。
1: 也就是说，其实不管你对这个股票或者说这个方向多看好，其实还是要考虑一下估值当下是否合理，甚至是便宜啊，就你买入是否具有安全的边际。
0: 这背后的根源呢，其实也是八个字嘛，一个是缺乏主见，第二呢就是人云亦云啊，就人们是比较喜欢这个看当期当下大家主流的行为，还有主流的一种短期的这种见解或者观点。我们今天录节目的在当下哈，是7月20日，我就拿今天当下的一个事情来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看到这个隔夜很多新闻在说这个证监会开会。稳定资本市场的新闻，我们也看到有两个重要的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机构哈，两个都开始出现了这个拿几百亿资金来这个增持这个事情，来增强市场的信心啊。好，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如果站在今天的开盘前的时候，在讨论今天的市场会怎么走，对吧？那你想，很多人会这么想说啊，这个大幅这个下跌回落的科技股要迎来反弹啦，因为这个你看这个市场有了新的信心来了。但事实上，我可以另外一种解释啊。我说市场特别高的这个估值的科技股，国家队的维稳资金进来，也不见得会去买你这些比较高估值的这样科技股啊。好，那么当然我们看到随后的这个全天的走势下来的话，科技股的这个走势呢，确实继续的回落和这个下跌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站在事后去界定说，那早上有两种想法，哪种想法是对的呢？如果今天科技股上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归因解释为说，你看是因为隔夜这个政策维稳了，有国家队的这个资金。入场出手了，随着科技股上涨，对吧？我也可以用
2: 持仓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损失。
1: 陈杰有什么好的建议，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来调整自己的投资的框架去应对？
0: 对，我这个从业这个近20年来啊，很多人问到我这个问题，我历史上呢都是还很认真的，用那个价值投资那套来回答。比如说你要学会穿越 K 线，看懂背后的公司啊。但是直到有一次，我看了这个霍华德·马克思有一个采访，他给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启发。这个让我豁然开朗。我知道以后我会用另外一个例子，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他说啊，他以前的时候刚入行做股票的时候，看的每天都是价格波动，然后去为了解释这个价格波动，去找价格波动背后的理由。他出生在这个美国的这个50、60年代，然后呢，在70年代的时候还在这个花旗银行给人家推荐漂亮稳定的时候崩盘了。那么后来呢，他这个去美国的这个债券部门做一些垃圾债的部门的时候，他的整个人啊一下子开悟了。因为他开始从债券的角度来理解价值，当债券的话，很多时候这个票面的利息是给恒定的。这时候，如果我债券的价格下跌的话，我得到未来的预期回报率就变高；如果我价格的上涨，反而得到未来预期回报率会低。他站在债券的这个价格视角去评估这个债券未来能够兑现的成功率，就这个企业质地好不好、安不安全。然后呢，不同的债券价格和对应未来的不同收益率，他通过这个方法。最终把价值投资这个事情啊给想明白了，所以提出最著名的二层次思维嘛，就是你不但要买一个东西好，还要去以什么样的价格去买它，啊，不是仅仅为了好而买。我们看到像最近这段时间啊，尤其近2个月，有很多投资者缺乏投资经验，盲目的听信了一些网络大 V 或者一些什么网红经济学家在那边讲这个科技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然后呢盲目追高的话，其实他们就是只这个看到了一层次的思维。就像霍华德·马克思早年刚入行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漂亮五零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我就应该任意价格买它。但实际最关键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以什么价格去买这个代表未来发展方向，这个才决定你长期的这个收益。霍华德·马克思说啊，再好的公司，如果你支付过高的价格，也是糟糕的投资，你没有好的这个投资结果的。所以说呢，我用这个故事想告诉大家是，你最好刚开始做投资的时候啊，先用低估值的红利股来训练自己的价值观。你很快就会发现，哦，原来股价的下跌带来更高的股息。如果这个公司长期是安全稳定的，比方说一些央国企，那我下跌的时候，我买了更多，或者逆向投资用分红再投资的话，我未来可以得到更高的股息，或者是戴维斯双击得到更多。反而当我价格上涨的时候，我要考虑到风险，因为股息变低了，它透支了长期价值啊。如果这样子经过几次的话，你把这种价值观和这样一种这个思想给奠定。

0: 定基础，然后再逐步的拓展到普通大量的股票，甚至是一些优秀的成长股，再逐步的走到难度更高的科技股。你有一个从低门槛的这个股票的这个分析入手，再逐渐到难一点的、高一点的，来完成你对整个价值投资认知的这个进化，这样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理性、合格的投资者。
1: 就在这个市场当中，当然我们不是说啊，比如说科技股它的这个难度相较于红利可能会更高一点，但是从波动的角度来讲，科技的波动它一定会比传统的一些价值或红利的方向波动会更大一些。所以陈杰的建议就是，不如咱们可以从相对容易一点的，对吧？就是一种方式或者说品种先去学习了解，建立了更适合自己的投资的逻辑和框架之后，我们再去尝试就是波动相对更大的一些品种，你该怎么应对？对吧？
0: 由易入难。
1: 是。好，我们再来请倪翔来说说仓位的问题啊。因为我知道跌下来了，其实我们再来说这个控制仓位，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晚，但是我们要教给大家是一个方法，就有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提前的去合理的控制好你的仓位，才是应对市场震荡的一个核心的手段。那我们请倪翔跟我们来说一说吧，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啊，就在市场波动的过程当中动态的能够做好仓位的管理。
2: 好，这个我前面很同意咱们那个主持人和陈老师讲了，对吧？我们先要从易由难的去做咱们这个投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大量的其实新股民啊，都是在我们看到这种科技股暴涨这种大量的这种新闻杀进来的，对吧？这种变成了一个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是一般性都是看那个奥运会，对吧？四项什么混合蝶泳都看到他们游的专业运动员游的非常轻巧，非常漂亮，然后开始去报名去游泳，对吧？一报名你就不应该去深水区，对吧？你人家是受过长期大量专业训练，你看到人家这样子，对吧？你就去游泳，那很可能就是会呛好多好多水。而我们的一个仓位管理和我们前面那个陈老师也讲了，这个估值这两个其实就是我们初学者的一个很好的游泳圈、救生圈或者是安全员。所以在仓位管理这个，我们希望整个的我们新的投资人进来，对吧？呛过水了，在这波动里面也学习了，那就应该更重视我们的仓位管理和我们的一个估值。像我们一个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我们进来的话，你就千万不要是满仓啊，特别是更
0: 下去，就给了你长期在这个市场生存发展的这个赢面。这就是凯利伟大的地方啊，他提出凯利公式，随时也计算出来一个所谓的最优下注比例。大家呢可以去网上啊去学习一下，科普一下这样的。结合刚才倪老师说的，就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很多投资者面对不同投资机会，它的胜率跟赔率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很多低估值的蓝筹红利，它可能有很高的胜率，但向上弹性不足，它涨幅不一定很大，这是一种胜率，一种赔率。你在

0: 这个组合始终处在最优的风险收益比，最好的去与时俱进这样一个状态。最后呢，就是还有这个关于投资的这个心理、持股的周期，就这些差不多共同构成了一个投资认知的体系。我想如果你最起码的把这个投资体系搭建出来完了之后，那刚才我们跟主持人讨论的前面的所有问题，什么追涨杀跌啊、听小道消息啊、人云亦云啊，是吧，这个所有这些毛病都好了，所有这问题都解决了，根子就出在先把这个方法论体系给搭建起来，
1: 嗯，
0: 这个就一了百了。
1: 是，那我们来请您想也说说，把投资者怎么更好的避开碎片化的信息带来的决策的干扰，以及在操作上有什么建议？
2: 对，我们还是投资者，还是啊，我们要共勉一下，就是说在投资的在这个波动的市场里面，我们都知道大家的心情肯定不会好，对吧？但是我们要摒弃掉一些非常负面会给你这种账户带来额外损失的一些情绪啊，比如说，对吧，怨天尤人，这种怨天尤人抱怨啊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我们要去积极的应对。就像前面陈老师讲的，我们哪怕是从零啊去重新再去学习一下证券投资的一些知识啊，对我们未来投资是有帮助的。我们不要去啊这种消极的负面的去躺平，这样子的话你啊我不看账户了，对吧，这段时间我也不看这个，这也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一个态度，对你的这个账户、啊、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另外一点，我们也不要特别亢奋，不要像
3: 也给资金带来了一定的一个保障。那么资金呢，多集中于早期轮次及小分子、抗体等前沿领域，国资深度参与孵化。那么叠加 AI 辅助研发呢，那么也使得研发效率和研发成功率呢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资产授权与并购数量呢。的退出路径呢，也较海外来说呢，仍有较大的广阔空间。
1: 好，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们是针对当下市场出现的一些阶段性的调整和波动啊，分享了一些怎样可以让投资者尽量的不要去出现盲目的割肉啊、急于抄底、频繁换仓等一些非理性的一些行为。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大家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些参考和帮助。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动智能大会，我们在此作答，基石筑底，征程赶超。
1: 有经常大家会问 AI 和能源的关系，
2: 对
1: 啊，所以我们一个制高点，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先进生产力的工具，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不仅是在中国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些新型电力系统的实践，更希望是进行一种叫文明级的输出。
2: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了有大量的全球有大量的一些区域它需要这些新型的电力系统，举个例子，东南亚啊，包括中亚，包括非洲啊，甚至拉美，很多地方它是没有电网的，它是用不到电的，老百姓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像这个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应当能享受到电力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普惠级的一个效益或者收益。那我们对于这个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的方案，就恰恰能够帮助这些啊这样的一些区域的人民能够享受到啊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给他们带来的一个普惠的福祉。
2: 嗯，
1: 啊，让这些村庄也好，戈壁区也好，甚至一些这个没有电网的区域的老百姓们能用上这个绿色电力带来的一个福祉。
2: 嗯。

0: 知道中国的新能源其实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那现在在这个物理 AI 的加持之下，中国的企业出海的进程当中，怎么样把咱们的这个新电力系统的这种中国方案可以更好的转化为全球竞争力呢？
1: 我觉得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首先我们需要具备相关的这些技术能力之外，同时我们也是需要更多的一个生态伙伴，或者叫这个生态的伙伴圈层，这个里面就包括了我们的这个资金端、金融端，因为很多时候技术和市场它还不够，它需要有一个金融的这样的一个加持，所以我们所说的三角，技术、市场和资金或者金融，有了这些金融的这个加持之后，很多一些原来没有能想到的一些这个技术方案就有可能落地。但反过来，为什么金融或者资金端愿意来参与到我们说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那也是因为我们在技术侧消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端对于很多过往的一些技术不成熟啊、产品不成熟的一些担忧。我想这个恰恰也是我们中国新能源企业的一个机会，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中国的新能源企业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其中的就我们说系统里面的一个环节或者一个部件，我们做到了全球第一。不管是在风力发电，还是在太阳能，包括我们的 EV， 或者
2: 包括快速响应，这个就是发电量跟这个我们说需求这个平衡。所以说，固态电池，因为我们从制造的环节来看，它的一致性是比较好的。而液态电池它的一致性就是不可能某两个电池就是完全一样，那么它差异性是具有的。所以说在快速响应方面，它会存在就是当经过时间这个多少年的使用之后，它的响应会有差异。那么固态电池的这差异性变小之后，它对于快速的响应的一些动态负载的调节，可能有它的往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应用去走。但是车它毕竟是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车规级的认证，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人机器人对于体积能量密度和重量能量密度的要求非常高，还有一个安全性，因为它毕竟有一些是跟家庭使用、跟工厂使用。

0: 它是一个损态的调度，可能在整个系统的使用的未来的使用的寿命上面是有很大助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综合而言来说，就是 AI 这个对于新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助力是很有效的，同时我们固电池也是很有希望去作为将来的一个基石，好。
1: 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能够看到这一点哈。那现在咱们站到2026年的一个新的产业的起点上，往未来去展望一下，就是未来就是新型的电力系统，它会在哪些场景去应用，又如何应用？如果大家能举一些例子就更好了。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孙杰总。
2: 那我先畅想一下。
1: 好。
2: 当然，这个畅想不是漫无边际的畅想，其实我们也已经看到，已经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和场景存在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新型电力系统，主要还是在这个大的工业复合侧，包括 AI 算力中心这一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新型电力系统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应用场景，就是在园区。
1: 园区。
2: 而且园区的复杂性是远远大于单一的一个大复合、单一的一个数据中心，因为它里面有多种复合，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景在里面。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 我们认为这个场景越来越有需求。这个和2026年就今年4月份，中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一个考核评价的办法是非常相关的，也就是两办已经开始制定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党政一把手在双碳这一块的考核评价了。也就是说，我们明显感受到各个地方政府已经明显感受到这个碳排双碳和这个控碳的一个压力。 那你想，在一个地方政府，园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因为很多园区其实都是政府主导的园区，政府它有这个绿色 GDP 发展的诉求，同时现在又有比较明确的这个双碳的考核评价的压力，再者它也有产业发展、绿色招引的一些需求，所以怎么样把园区打造成零碳园区，这个其实是很多地方政府现在着手解决。

用我们的中国的团队开发出来的一套我们叫机械 M 系统，这套系统我们在欧洲，我们在南美，很多客户都对这个产品是非常感兴趣的。接下来五年我们要第一在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上面做相应的提高，不断的去优化。那第二个，我认为这个中国的本土的这个厂商出海，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在全球化的布局，更好的去协助他们在海外业务的拓展。最后一个就是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发展。

0: 第一财经杂志 I
1: 就变得应该说不像以前这么大了已经。我说这也是我想讲到的这个内需哈，我们讲到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投资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讲投资于人，希望通过投资于人这个领域的话呢，也能把这投资的话能够再提高一些，缓解有效需求的不足。但这个需求本身的话，另外重要的来源还是消费。那么消费本身的话呢，我想可能取决于我们这个消费者他的一个信心和一个收入情况。我想现在的话呢，在整个这个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就说是这个信心本身怎么去稳定下来，可能是一个真的是拉动内需，特别是提振消费哈，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2: 嗯，
1: 提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话呢，也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话呢，大概居民消费不到 GDP 的40%，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在于，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 GDP 43%，就如果你不借钱消费的话呢，43%。就你的上限，但我再存一部分钱，那么剩下的话不会超过43%嘛，就是，像一般这种工业化的国家的话呢，这个数字大概在60%左右，我想可能朝这个方向，做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调整。
2: 嗯，这段时间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个国家已经在推出很多的政策来鼓励大家消费。那么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您觉得我们的政策上还可以怎么来推动呢？
1: 对，但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经济得发展。而且你产业得应该说是比较均衡的发展，不是说是我偏废一些行业，然后把这个所有的资源哈，或者主要的这些资源配置到少数行业里面来，它带来就业机会，带来这个劳动者收入的这样一个提高，给这种不同的这种生产要素一个合理的回报，我想这可能是我们讲到最重要的一点了，就是但另外一点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些分配上的一些调整。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那么财政转移支付的话，能不能够直接针对居民个人，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越过这些中间环节，直接提高这个居民的这样一个可支配收入的这样一个占比。我想我们去年看到一些政策出台嘛，包括针对

0: 哇
1: 哦，两周后空翻，
2: 就以前管了一堆人啊，后面可能会有这个机器人管理员。
3: 2026年是智能体大发展的一年。一份统计报告显示，全球日活智能体数量2025年估算为2860万个，到2026年预计将跃升到7940万个，而到2030年，这个数量将增长到超过22亿个。
4: 近现代的工业革命，它为我们提供了技术，提供了工具，提供了基础设施，很难升维到和人对等的一个生命体的一个高度去探讨。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四位，有没有从一个技术产品应用突然一瞬间发现它可能是一个生命体，虽然它是硅基生命啊。先来问一下杜总。
5: 总是说会有一个让人特别震惊的瞬间是吧？我经常感慨的一句话是 AI 一天人间一年。这个技术的时钟的这个进展呢，技术特别的快，它是以天为核心来去计算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产业，它实际上是按照季度一个竞争对手啊，一个作战的一个指挥的方案，甚至它的一些规划是按照这样一个时间。那么它再到组织形态呢，它又是按年，老板的思想转变又是很慢，预算的制定起码也是一年，所以这几个时钟是对不上的。怎么样让这个硅基的这个快速的这个进展来推动咱们碳基不断的去适应它以及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不光是在产业界哈，就是所有的老板们要去想这个问题。那么其实科技界的、投资界的各个界别的人，大家都是还是比较焦虑的。我最近跑了很多的制造业工厂，也看了很多的园区，在做 AI 加应用的过程中，前段时间我去了一家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当时呢那个董事长跟我交流以后非常震惊，他说你来公司只看了半个小时，怎么挖出来那么多连我都不知道的料？而且我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报告，里边就提出了很多的建议。 他看完以后几乎快泪流满面，他说除了 AI 没有人再这么直接的跟我提建议了。而且我想呢，因为今天这个硅基的这个发展啊，确实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也推动的碳基的这个组织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不仅仅是企业的老板们感受到这么大的一个震惊和差距，他们非常希望拥抱 AI， 但是又找不到很强烈的这种路径。所以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 AI 的推动技术上的这种变化和实体产业界的这种动能能够结合起来。
1: 当下这个时代，我认为是 agent 互联网，就是智能体的互联网时代。当那个 agent 能够作用于物理上之后，那实际上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它能够真正的跟人一起去改变世界。就原来都是人类去改变世界，但是一旦进入到这个从软的或者纯脑力的这个 agent 变成一个能够作用于物理世界的意见之后，就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真的和人一起改变世界。之前工业革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增加了人的这个一些物理上的能力，但后来这个
5: 真的是降低的，但是对于高级岗位的需求是增长了的。而且这个我认为是和2022年底 ChatGPT 大模型出来刚好时间上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这很多的数据都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思考怎么样去和硅基共生。
4: 对，我们现在讨论最多的就是 AI 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我就怕有一天突然这个硅基说，你们碳基给我带来的就是一个数据，产生了一个数据供我们喂饱我们而已，就怕有那一天。我们来问一下陈总，你怎么来看？
2: 我倒没有说
6: 我们应该去做好的。
1: 在当下这个阶段，不应该过早的把这个 AI 人格化，就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然后还有就是恐慌的来源，实际上我自己觉得是来自于大家觉得这个事情不可控。然后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个事情，比如说从这个整个过程上，我是可以回溯、可以审计、可以监管的。人工智能越是发展的越强，那越是要在人类的监管之下。
4: 我们看见 AI 能够如此长足大规模的发展，是因为它有很多东西优于人类。那么人类在这样一个我们假设的对手面前呢？

0: 话，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1: 人类的优势还是在于去沟通，
0: 沟通
1: 在于有爱啊，有真实的这种情感。我认为这才是我们作为人和硅基所完全不同的一个优势点。
2: 多维度的感知还是现在人具备但是 AI 不具备的，就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不管是这个社会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交互上的感知对方的一些状态，还是这个是温度上的这个穿皮肤上各种就不同的这个各种嗅觉上的各种感知，就这个事情其实现在目前的 AI 还做不到。
3: 我认为两点，一个是思想的交流，第二点是情感的交流。
4: 我的观点是人类的优势是能背锅。就是
0: 责任主体意识是吧？
4: 对，责任主体。我觉得责任明确是这里AI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对。
0: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圆桌论坛呢提的问题比找到的答案多得多哈。所以这个碳基硅基到底能不能和谐相处并肩而行，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只能靠实践一步一步走出来。但是一定要给孙悟空戴上了一个紧箍咒，就是我们的治理一定要和发展同频而论。

0: 中的获赔金额超过了一共是7.74亿元。在今年的2026年的春节前就已经完成了赔付，现金赔付5.7亿元。那么这个案件呢，是在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当中，是探索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和破产重整的协同推进，有力地实现了这个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双重目标。那么今年也被评为投资者保护的典型案例。那么第二呢，是比较特别的，是持股行权。我们现在已经把持股行权工作嵌入到了上市公司日常监管和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当中，通过行使质询权、建议权、表决权这些股东权利，针对财务造假这些治理相对薄弱的42家公司呢，我们围绕了内部控制、审计委员会的履职、薪酬安排，也开展了综合行权。我们持续关注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关联交易这一些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不当行为。去年以来，累计向83家公司发送股东函件行权，及时代表中小投资者发声。这个是作为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的一个设计，是这样来设计的。那么在纠纷调解方面，我们也是认真践行新时代的分桥经验，来落实总对总的在线诉调解决的一个机制
1: 或者收益。那么面对这些波动和期货的应用工具的这个作用，下面主要从两方面来讲啊，期货行业啊如何来服务实体、服务产业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那么第一，我想就是制度约束和能力的培育。同时呢，应该说经过这个期货行业啊，这个应该说20多年的发展，整个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啊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截止到25年底啊，这个全市场法人客户的持仓占比占了65%，全市场机构投资的持仓量和权益超过了70%。那为什么这个结构，对吧？第一，大量的中小投资者原来是自己做，啊，现在逐步的演变为投产品，啊，包括我们二级市场产品，包括期货公司行业发行的产品，啊，通过产品来降低自身投资的波动风险。整个期货行业、期货公司也利用行业协会和交易所，对吧？这个大力支持的投教活动和费用支持，啊，来积极建设线下加线上的投资者教育基地。我们也积极实践，啊，我们申万期货应该说每年办的线下的这个沙龙活动、投教活动超过100场。同时，我们还这个结合证券母公司的优势，这个在全国6大核心区域，啊，针对上市公司这个。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投资于人的话是个慢活，增长的最终目的还是需要对人民福祉这种提升嘛。增长不是万能的，到底这个企业利润有没有增长，劳动的收入有没有增长，这里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社会福利的这种均等。

刘教授您好，那我们看见十五规划也是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要紧密结合，您也提到过给我们经济增长设限的不是那些我们擅长做的事情，而是那些难而正确的事情，那前者是投资于物，后者是投资于人。

0: 因为我们中国毕竟是一个在过往的话呢是投资于物来拉动的这样一个增长模式，我们的制造业的话呢它的全球产能占到几乎是全球的30%到35%之间了已经是，那么在整个这个 GDP 里面，我们的制造业本身呢它也有一个高达将近25%的这样一个占比，那么这种情况下投资于物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形成产能形成增长，但投资于人的话是个慢活儿，就换句话讲的话呢，你增长的最终目的还是需要对人民福祉这种提升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涉及到就是怎么去适当的把通过生产创造出来的价值量能够最终实现出来。我想这个过程的话呢，应该说是相较于投资于物而言，可能会比较难一些。
1: 投资于人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个整个经济发展数据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老百姓也会说，哎，我们感受到了一定的温差。您借这一点来给我们说一下，怎么来缩减这个温差？
0: 像去年的话，5%的

0: 长，也拉动了全球将近30%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量部分。但是我想可能从体感上讲的话呢，主要看的是微观主体的比如企业，还有我们讲的消费者或者个人居民处住户这些，他们对经济的感受。所以这边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哈，就是说第一个原因的话呢，我觉得涉及到这个物价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往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应该说通过GDP 平均指数是负的，像 PPI 的话呢，从2023年第二季度开始其实是下行，那么今年第一季度的话出现一些良性变化，但总体讲的话应该说是一个价格下行阶段，你的名义增长是高于实际增长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大概实际增长是5%左右，但是名义增长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微观主体感受到的它是这个名义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存在一定的这个体感上的差异，是比较正常的。那么另外一点的话，除了生产之外，我还有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只能讲，在这个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呢，居民，他的这个可支配收入的话呢，其实这个占比，在 GDP 占比也并不是太高，这样一些大的企业，你像中国科创板，我们现在出现很多这种估值很高的企业，当美国的话，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像这个。七巨头嘛，就是。
1: 那在当下来看，您觉得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就是我们对这个房地产的理解的话呢，或者过往的发展这个路径上看，应该是偏狭窄的。它除了投资之外，它还有消费。我能不能有这种质量比较高的这种长租公寓，或者保障性的一些这种住房，它能够给我提供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让我能住下来的这样一种条件？那么这里面的话，它是一种消费的形式，服务消费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所以我在想的话，可能我们未来需要思考一个方式，就是说房地产的它的发展的话呢，可能需要转型，就从以前那种开发商模式，就说我要地拿贷款修房子卖出去，变成一种运营商模式。那么现在这对房地产的话，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提个建议哈，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说是比如说把这个住房公积金啊，还有REITs能够联动起来，去收购一些存量的这样一些商品房，把它转成这个长租公寓，然后用市场化的机构来运营，最终通过REITs方式的话呢，能够出表。就我们现在的REITs的话，都是这个基础设施，为底层资产的REITs。我们以前也做过测算哈，全国层面上的话，存量资产的规模，能有140万亿。那你说住房这一块，大概存量的资产的规模的话，能够接近400万亿。我想这里面其实为我们未来就破局现在这个房地产，特别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哈，供需严重失衡，结构性失衡，破解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提供了一些思路在里面。一方面，我有大量的新市民，他们需要解决住房问题。我们经常讲这个中国城市人口人均40平米的这样一个住房面积，好像挺高的，已经超过英国了已经。
2: 相对来说的话，这个红利板块是抗跌的，包括用银行啊，还有一些比较煤炭还有就比如说是石油啊这一块电力，相对来说就是红利相关的一些板块跌幅较小，其他板块应该说是普跌，整体跌幅都相对比较大。那这是盘面的感觉，但是从那个究其原因吧，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隔夜外围市场和早盘的亚太市场的一个向内的传递。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隔夜美国那边的 PPI 的数据啊，这个数据的话公布出来之后同比增长5.4%其实比市场预期的5.3%要略高。那这一点的话重要在哪里呢？就是说因为

0: 也希望能够静候花开，等到市场出现真正反弹那一刻。那在这之前啊，我们还是要以理性冷静的状态来看待市场的表现。先来看看今天晚上的这个靴子究竟会如何落地。好，每周五我们都会请伟明和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一周的这个指数包括数据方面一些情况。这周整体的从这个数据当中直观给了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伟明，我们大家来聊聊。
1: 本周从整个分类指数来看的话，基本上是普跌为主，但是有个特例就是创业板指数啊，大家可以看到创业板指数在本周是上涨了1.1%啊，那主要还是因为周一的话是一个大涨，然后二三四调整，今天的话基本上也是表现相对来说比较抗跌啊，所以说是使得那个整个创业板指数走的最强。那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整个无论大盘小盘股都是跌的相对来说也算比较多的，那特别是偏小盘股的像微盘股指数跌了3%啊，还有一个北证50跌幅在6%左右，所以说的话本周应该说从个股层面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普跌并且是整体跌幅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周啊。那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前面看到因为那个创业板是涨的嘛，创业板里面核心的标的其实都集中在哪里呢？一个是 PCB 的龙头公司，还有光模块的龙头公司。那从整个行业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是一致的逻辑啊，因为本周行业里面是大部分都是跌的，而且跌幅是比较大的。那其中有一个通信板块的话，是本周是逆势上涨了7%啊。然后另外一个板块第二涨幅的话是建材，那建材的话主要还是我们说那个集成电路板 PCB 这一块的上游，我们说 CCL 这一块。特别是偏高端的一些那个相关的上市公司涨幅比较大，所以说这两个来看的话，有一个特点就是科技里面呢有缩圈的一个迹象，就是说板块的在收窄，不像我们说之前5、6月份、7月份啊5、6月份的时候，整个科技是带科技都涨，但现在的话资金呢科技里面有在做，也有在抱团，但是还是在抱里面业绩相对来说确定最高的啊最稳定的增速相对来说比较就是确定比较高的一些公司。那另外一块就可以看到一个特点，就是红利相关的公司相对而言比较抗跌，那也说明什么，就本周市场啊那个不太好的情况下面，市场偏防御的情况下面，资金就是倾向于流入那些包括像银行啊，包括像一些煤炭啊、石油石化还有电力这些红利就是股息率比较高的一些公司做一下防御，
2: 兑现收益的一些这个品种相对来说它就会有一定的这个承压的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之前一直聊的一些这个科技成长方向啊，因为它这边的话，这个首先利润的话，它是在这个远期去兑现啊，然后的话，这个并且它很多的一些这个都是通过一些这个融资，那加息的话，对它这个融资成本来说的话，也是进一步的一个增强。那针对一些这个比如说能够短期去兑现利润的一些这个品种来说的话，可能就会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些这个关注。那这些呢，更多的还是会集中在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这个高分红。对吧？然后的话，这个现金流充裕的一些这个公司啊，或者说是像一些这个周期股啊，那这样的话，周期啊，它并不说是目前市场里所有的一些这个周期啊，更多的还是像那种比如说有这个供需错位，然后的话是有涨价逻辑的，短期的话，这个对贴现率来说的话影响不大的这些周期品种的话，可能整体来说会更好一点啊。那这个是从这个估值线来说的话啊，短期兑现利润的这种这个越明确的啊，相对来说的话，可能更容易去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然后的话，这个可能在短。

0: 啊，那这样的话，外资如果说出现流出的话，其实针对一些这个小票啊，一些这个成长小票来说的话啊，相对来说承压会更大一点啊。然后的话，像一些这个大蓝筹啊，相对来说的话会这个抵抗性会更好一些啊。所以说综合来说的话，不管这两条线。这个去分析，其实最终的话都是去寻求一个这个确定性的方向。
1: 对，
0: 这样的话，就比如说像这个大盘周期，对吧？包括的话，这个高股息，像一些这个公司，比如说经营现金流比较充裕的，当然还有一部分的话，比如说盈利性比较确定的一些这个景气的一方向啊。其实像科技方向里面的话，比如说像最近这段时间相对偏强的这个光，对吧？更多的还是这个三季度的一个这个利润的一个这个验证，包括的话，比如说元件里面的 LCC。对吧？这个相对来说的话，这个景气度还是比较不错。那类似这些方向，确定性相对比较强的方向，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相对会偏好一点。那今天的话，其实重点跟大家去聊一下这个高股息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从七月份这个调整之后的话，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话，这个高股息整体来说是处于这个持续上涨啊。当然在这里稍微也跟大家去提一下，你这边去做高股息，你就不要去期望短期有非常好的一个利润表现。其实这个更多的还是以时间去换取空间。
2: 比昨天是大幅放量了，超过3200亿左右。

0: 利率可能回归这个相对高位，它可能会是一个常态。
1: 嗯，
0: 有这个可能。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市场是一直要被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剑一直逼着，还是说有其他的话？

0: 同时港币也是联系汇率制，那么好，因为 A 加 H 所以牵延到 A 股的定价，我们觉得还有点道理。你一个纯 A 股，那美国的这个长期国债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你的道理何在？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一定你是一个基于自己的资产价值真实价值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你要算清楚啊，你不能乱贷的。那我们的无风险利率多低啊，对不对？相对的经济的发展的状况，GDP 的增长率，包括我们制造业出口的状况，今年大概率外贸又创新高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还是那样的，就是你要清晰的把你的估值边界弄清楚，不能张冠李戴的。而这一点的话，前一段时间被 II 带昏了头，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都经不起理论推敲。
1: 那如果说我们对下周这个事情说不要看得那么重啊，我们慢慢回归到 A 股自身的交易规则当中，自身的走势当中。那陈立刚才也提到，现在可以做一些适当的一些关注啊，你要关注的是哪些方向？
2: 首先
3: 国产替代的一个逻辑，所以这些方向属于拥有长逻辑，但同时材料重要，就是在磨底阶段如何去做一个仓位的一个管理，做仓位的一个分配，均衡的配置，我觉得至少对你的交易来说其实也很重要。就今年第一个要选对方向，第二个要做好交易，如果你把两个能够相对的完善，其实今年我觉得其实还是很有机会的。
1: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在9月19号下周六沈纯的闭门直播。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从各类资产当下的一个估值状态来做一些分析。我们跟大家说说黄金、有色、化工这些周期股啊，包括电力、军工啊，包括三季报的业绩的预期可能。一会儿跟大家围绕这个话题来说说9月接下来的市场方向的思考。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九月策略。那从全球货币政策收紧预期升温，美联储加息概率升破70%，这是一个大前提。此外呢，欧洲央行已经宣布加息25个基点，并且上调了通胀预期。日本央行计划在9月17号到18号召开货币政策决定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至约1.25%。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将是约31年来的最高水平了。外围加息预期扰动对 A 股成长赛道的估值压力大不大？还有就是今天在盘面上，我们看到黄金、有色等周期。
1: 我说货币的最重要两个特点，你短期通过加息，相当于给别人更多的这个回报，借用回报的话，实际上你失去了这个，就相当于是本末倒置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在这样一个风险情况下，未来预示着可能作为价值的替代物的黄金，可能它会更多的受到投资者的重视。也就是说，这是短期内是一直，而长期是阳的过程，所以我建议大家关注这一点。所不能确定的就是它的高度，而这个高度要通过整个全球真实价值的计算和对库存黄金和流通黄金的一个对比来做出来，但是目前好像没有达到这个平衡。
2: 用九方
3: 总教练，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情，公司与行业。那么震荡行情整个市场看法。
1: 首先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一旦热点转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叫什么呢，就是外围的相关的节点的时候，一般我认为就是最好的一段已经过去了，这是一个这一块的行情尾端。而且前面我也说过，前几次节目中间有一次我说到，我个人认为这个 AI 算力在中国这个股市上面的领导已过去了，后面是个产业健康发展的过程。那么这健康发展它有诸多的环节，那么每个环节再来一遍，我觉得也是可能的。但是我自己的习惯是找拐点的企业或者行业。那么像刚才您说到的军工，实际上五七以后，八印空战以后是一个拐点，那现在可能面临的我们的实际的产能释放和

0: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在隔夜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的背景之下，今天的市场呢直接是跳空低开，在全天的运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早盘
1: 一定的提前的这个调整啊，因为确实也有一段时间了啊，然后再加上今天晚上应该这个还有这个美联储的这个 CPI 的这个数据啊，然后下周的议息啊，那么还有整体这个削值落地啊，应该还有几天啊，所以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市场呢也在不断的这个消化这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纠结啊，但是市场呢由于调整了一段时间，然后包括像双创指数等等，实际上我们看到也到了一个前期低点的附近啊，那么整体如果说削值落地以后啊，或者说削值落地之前啊，因为市场如果说把这个预期都慢慢消化，那么可能会有一些资金的话呢，会一些提前的一些操作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更多还是观察的就是市场量能的一些变化。
0: 好，接着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先来看指数，今天的指数全线绿盘报收，相对来说跌幅较小的是创业板指数，0.49%的跌幅。